0: 后，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美江，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711，微信同号。
1: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4: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3: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1: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3: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九五幺信息快报。

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0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到中雨，局部是雨量偏大的，并且伴有雷电啊。晚上转为多云了，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下午5点前后转为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度到19度，盖州24度到18度，大石桥24度到18度，鲅鱼圈是24度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且伴有雷电，晚上转为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5点前后转为5到6级。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到中雨，局部是雨量偏大的，并且伴有雷电，晚上转为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晚上5点前后转为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度到19度，盖州24度到18度，大石桥和鲅鱼圈都是24度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到中雨，局部是雨量偏大的，并且伴有雷电，晚上转为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晚上5点前后转为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了，下一节我们再会。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1: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0: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1: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0: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1: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0: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1: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0: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2: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5: 辽河公园玩，
6: 最想去看一场酣畅淋漓的演唱会，
7: 最想和朋友们一起开心的玩耍，
8: 最愿意和朋友一起打球了。
9: 我最想跟朋友出去开摩托车，感受那种自由的感觉，让我非常开心。
10: 最愿意一起听广播，
11: 畅通早高峰向你问候，早上好，朋友。

0: 好了，各位，来到北京时间的8:1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畅通
1: 早高峰。
0: 各位好，我是小光。
1: 早上好，我是笑竹。
0: 互动的方式啊，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随时的各位把留言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来自于李家有田，
1: 说建设街转盘这个位置哈，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情况。
0: 建设街转盘，
1: 占用了右面的车道，所以说现在是有一点拥挤的。
0: 收到。子文来了，说老铁们早上好
1: 啊，
0: 今天的组合叫烛光组合，那就叫烛光早餐吧。有什么必要啊啊啊！明白了啊，烛光晚餐，然后烛光早餐
1: 哦啊。
0: 他说到了车里的清理内。

0: 是现在好多汽车洗车店是下雨给预约的客户是专门进行这个汽车内饰清理的，精细洗一遍真的很不错，干干净净。还有大家平时洗车一定要把水枪打过的脚垫甩干了再放到车里，
1: 对，
0: 要不然也有那个发霉的味道，
1: 对，就潮气比较大。
0: 对，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当你这个车里外全部都精洗了之后，然后你上车的时候
1: 就感觉我是焕然一新的，
0: 然后自己觉得配不上这个车，
1: 我得重新买套衣服。
0: 对，甚至要去洗个澡买套衣服，然后你感觉你也畏手畏脚的啊，我车太干净了，真是。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去清洗一下自己的爱车啊，也会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心情。瑞童幼儿园的韩京伦同学来打卡报道了，收到啊。刚才我们在说到天气的时候，有听众留言说，哎呦，最近总是下雨啊，导致我们的这个心情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压抑，
1: 对，而且路面上呢也会
0: 湿滑，
1: 对，拥堵的这个情况，所以说有人就问了，这雨到底下到什么时候啊，有点粘牙了。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沈阳首先就是降雨比较频繁哈，几乎每天都是有雨水相伴的，包括营口市也是这样，偶尔就会有阵雨和雷阵雨的。
0: 是，
1: 那为什么今年六月沈阳营口啊，这个辽宁的雨会这么多呢？沈阳市气象部门专家就此一问就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解答，而且对未来几天及端午小长假天气进行了一个预报，是多雨的原因是东北冷涡接力短波槽，降雨就是一轮接一轮的。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这个冷涡的问题，
1: 对，
0: 是吧？我们看看天气的展望啊，在16号夜间大雨就会上线。昨天晚上沈阳也已经有下雨的情况，咱们营口
1: 也是，
0: 对，在六七点钟吧，应该是。
1: 昨天半夜是一直都在下，对，它不停的在下，就一会儿大概就下个三四分钟，然后停了之后，然后接着下，就不停的在下，就挺粘牙的，确实是挺粘牙的。
0: 是，所以端午假期呢，雷雨也是有一个穿场的过程啊，时不时的，反正就会有点雨。跟我们见面啊，到访了跟我们见面，所以建议各位，如果端午假期有出行计划的家庭，您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气象信息，合理的规划自己的假期出行路线和时间啊。我们通过上方的监控探头往下看，有个别的路段呢还是有一些湿滑的，因为昨天晚上的这场雨现在还没有完全干，所以各位行车的时候要注意安全。那么在湿滑路段的时候呢，肯定要相对的慢一点，通行效率也相对的低了一点，所以已经来到8:17了，建设街现在还没有疏通开，从辽河广场开始一直到前方潘门路的交汇处都是断断续续的拥堵当中。但是刚才我们听众也提到了，说在这个建设街这块是有事故，是吧？
1: 对，
0: 是有事故啊，也会受到了一点点影响啊。各位，如果您走行在建设街的这个路段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看看具体是一个啥情况。当然要确保您的行车安全啊，开车的时候千万别玩手机。今天早上工农路通行效率也一般，主要集中在了消防局的门口，也就是渤海大街这块。现在怎么样了呢？
1: 现在好像
0: 是
1: 缓行加上拥堵，
0: 估计也要2到3组信号灯才能够通过啊。我的妈呀，这是东新路啊，东新路现在是拥堵的情况，
1: 就是三个方向都在拥堵，而且是红色的。
0: 没错，就这么说吧，从太和园养和医院开始，您沿着这个东新路往城区的北边走，一直走到了建设小学这个岗，全部都是断断续续拥堵的，并且双向都有点堵车。所以各位，如果您可以的话，不要选择东新路去通行了啊。光华路老生常谈，还在丰和万家小区的西门这一段，几乎是两个路口连上了。
1: 对，这个路口呢相对来说呢有点窄，然后再加上下雨车流量比较大呢，相对来说就会出现拥挤的情况，大家稍微耐心等候一下。
0: 好，还有一个拥堵路段是清华大街，清华大街现在从树人公园开始，就是鸿运的楼下开始往城区的西边走，一直过了这个岗，走到快到博宫了啊，走到与市府路的交汇处了，都是一个断断续续的拥堵当中。但是对面的车道还可以，就是由西向东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东向西呢整体是红色拥挤的。各位也要有点计划哈，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

0: 来到北京时间的8:19，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新的一轮的油价的调整情况。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将在6月18号24点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这一次呢是继续下跌，汽柴油的价格是0.32元。整体是下跌的，所以各位您可以稍微的等待一下，今天是17号，那18号呢的24点，对，进行一个油价的调整，所以看看能不能
1: 再忍一忍，
0: 坚持一下啊。但是如果你已经见底了，你还是少加点，就别扔在道上比较麻烦，
1: 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哈。
0: 对对对。

0: 接下来跟大家聊一个关于
1: 微信的事儿。
0: 微信的事儿，大部分人都在用微信，有的呢是一种跟朋友之间交流的工具，
1: 对，
0: 有的呢它是一种
1: 消费的工具，
0: 消费的工具，对，工作的工具等等吧。反正现在在微信当中呢，几乎是满足了你很多生活当中的需求。
1: 对，
0: 但是确实有很多的微信，在使用微信的过程当中，你是会有一些担忧，或者会有一些不舒服的。
1: 啥担忧啊？
0: 我一般呢都是比较屏蔽一些，就是天天发
1: 广告的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
0: 而且是那种就是你发一条两条我还挺愿意看的、
1: 啊、
0: 是那种就是
1: 瞬间发30条、
0: 啊、对，
1: 嗯，
0: 那好在微信它那个功能已经有一个就是什么叠，给它叠起来
1: 啊，叠那个折叠，
0: 折叠是吧，你就是想要你群消息你也可以折叠，然后朋友圈的时候它一起发很多的时候
1: 它也会折叠，
0: 折叠你要点进去才可以这样。
1: 对，
0: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然后有一些商家吧，你平时你还用不到它，但你想用的时候你又找不到它，所以你还不舍得你还不舍得把它屏蔽，
1: 嗯，
0: 对吧，有的时候你还想看一看，哎，他们家有上新了哪些衣服啊，就是哪些东西啊，你还想看，可是他发的又很多。
1: 嗯，其实吧卖衣服吧还好啊，还好，像我们女孩子是比较愿意看的，卖衣服啊，
0: 相当于逛商场了，
1: 对，还卖吃的，哎呀他家出新款了、嗯、去看一看，但是有些东西其实我们是不想看且不能买的一些东西。
0: 哦，那你说的是违规的产品，
1: 比如说什么什么某些渠道的这个减肥药、
0: 哦、
1: 特殊渠道来的减肥药，它到底是什么渠道，它是不是正规的，它吃完之后、嗯、说白了对我的生命有没有危险，咱也不知道、嗯、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就不应该出现在我们的朋友圈里面。
0: 哎，针对于微信个人账号发布违规品营销的信息的治理公告，在近日微信安全中心已经做出了一个明文的规定。
1: 嗯，对发布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或者是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违规品啊、营销信息的账号，将做一个永久的封停的处理。
0: 哎，太好了。
1: 嗯，那对一般违规行为呢，是情节轻重啊，采取阶梯式的处理啊，包括警告啊、限制使用部分功能、禁止使用全部功能，还有账号封停等等。
0: 嗯，
1: 那对多次违规和发布诱导未成年人购买或者是使用违规的这个营销信息的，将从重处罚。
0: 嗯，
1: 那都有哪些产品呢？首先就刚才提到的，肯定就是
0: 药物是吧？
1: 减肥药啊啊，这些还有什么？
0: 美容啊、
1: 增高，
0: 还有什么处方药、增高药、啊、
1: 对，增高的
0: 啊，包括一些仿真枪啊，
1: 哦，
0: 当这叫弓弩，弓弩啊，对，
1: 气枪啊，
0: 刀具啊，
1: 管制刀具啊，
0: 还
1: 有
0: 电子烟，
1: 对，
0: 是吧？香烟
1: 都是违规的。
0: 嗯嗯，而且上线了一个功能，我觉得挺好的，因为这个事儿吧，它微信官方他自己也没有办法那么监测到那么多，
1: 对，
0: 所以广大的网友同志们，我们的朋友们都可以共同的监督。
1: 哦，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举报，可以投诉，
0: 发现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可以通过客户端进行投诉，一起来携手打造安全绿色的平台的生态环境。
1: 真好，
0: 昨天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特意我也试了一下怎么去投诉，对吧？
1: 嗯，
0: 在哪里能投诉？首先是这样，朋友们啊，大家可以去试一下，你调开你的朋友圈，假如说有这个人他发布了违规品的销售的信息，你长按住朋友圈里他这条朋友圈他的头像，
1: 哦，
0: 你按住，
1: 按住之后出
0: 现什么，就会出来一个投诉。
1: 哦，直接就会出现了。
0: 哎，
1: 然后官方就会进行一个处理了，他首先得审核。
0: 对，你看啊，你要摁住之后有个投诉、
1: 啊、第一个就是设置权限，
0: 设置权限，第二个就是投诉，然后你点进投诉之后它会有不同的

0: 类型
1: 啊，
0: 它到底是因为什么打扰到你的生活了？
1: 对，你比如说第一个是发布不适当的内容对我造成了骚扰，
0: 嗯，
1: 还有传播带诱导分享性的这个内容，还有传播谣言信息存在侵权行为，或者是发布假冒伪劣产品信息，
0: 哦，
1: 你就点进去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1: 然后你要有证据的呀，
0: 对，你得截图，
1: 啊，因为你要截图啊，
0: 嗯，
1: 你看他就接下来会告诉你不同的这个流程，
0: 嗯，
1: 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流程，挺简单的。然后你查看完之后，你就直接可以进行投诉了，
0: 非常方便，
1: 是吧？
0: 嗯，而且你是需要有证据的，不能瞎投诉啊。你不喜欢这个人，我今天
1: 不
0: 给他投诉了哈，但是不可以的哈。
1: 这是
0: 我们需要有证据的，然后呢，官方会进行一个审核，这样呢，确实是对我们来说很方便哈。
1: 嗯嗯。然后有的说，哎呦，我被迫进了一些群，这个群呢，我进去之后呢，我就折叠了。折叠完我也一直没看它，可是后来我发现里边全部都是这种违规品的销售，怎么办呢？群里边咱们也可以举报，
0: 咋举报啊？
1: 也可以投诉，把这个群调开，右上角有三个小点
0: 儿，
1: 点进去之后滑了到最底下有一个投诉。
0: 哦，看
1: 到了没？
0: 方便。
1: 哎，退出群聊上面那个栏就是投诉，直接点开之后它依然也会有各种的板块。
0: 嗯，
1: 你看你这个群是侵害到了你哪些利益，
0: 对
1: 啊，或者是权益，你就可以直接去进行投诉了。
0: 嗯，
1: 所以现在就是整体比较方便，我们也有这个监督的权利和义务啊，别让这些违规的产品坑人害人。
0: 对
1: 啊，所以其实你看咱们年轻人吧还好一些，我们这个渠道会多一些，辨别的思维也会更快一点，
0: 对，更活络一些。
1: 可是家里的老伙伴他
0: 非常容易看到这些，对，就是不正当的这些内容之后会上当啊，受骗呢，啊，甚至
1: 我妈就经常给我发一些
0: AI 类的东西。
1: 对，她发来之后，她说：“你看这个，哎呀，
0: 这
1: 个医生讲的好啊，你看你不能晚睡吧？啊，不能晚睡啊，你的头发少，你就是怎么怎么地
0: 啊？”
1: 我这一看，底下是 AI 生成，
0: 嗯，都是 AI 生成，
1: 但是它太真了呀，
0: 嗯。
1: 而老伙伴本身有点眼花，
0: 对，
1: 然后他说的又跟真人说的一样，甚至带情感，
0: 对，带着情绪来了，
1: 带着情绪来了，
0: 对，
1: 完了长得又很周正，
0: 对，
1: 是吧？
0: 对，他们 AI 的人长得好周正，
1: 哎，特别周正，就是你
0: 对对
1: 你看他，你
0: 就
1: 愿意相信他，
0: 就不得不相信他，
1: 不得不相信他。然后一个六十来岁的一个很周正的老大哥，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0: 然后穿着西装革履的，
1: 西装革履的，嗯，
0: 或者是医生穿着这个
1: 白大褂，
0: 你想，因为我们正常的这个抖音一些，如果不是医生的话，他是不能穿。
1: 摆
0: 大褂的啊，对，他也是违规的行为嘛，但是 AI 就无所谓啦，然后他就对，然后上面还有一些医生的字啊，包括医院的字，然后你会发现医院的这个字它非常的模糊不清，完全模糊不清，但是老年人因为他眼神的问题，他辨别能力的问题，所以他不是十分的能清楚，哎呀，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就非常容易上
1: 当
0: 受
1: 骗，然后就非常容易转发到那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
0: 就转发群其实还好哈，咱一听一过，就怕他掏你兜，
1: 对，
0: 就怕是这样的事情，他掏兜啊，他你说要是十块八块，咱也就不上火了，也无所谓了，
1: 对，
0: 他掏的就是大的，
1: 而且就是我也特别的惊讶和奇怪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个人的经历吧，就家里有孩子的可能还会更加有这个共鸣，前几天呢，就孩子的姥姥，我们家孩子的姥姥呢就说，哎呦，这怎么莫名其妙的扣了500多块钱，然后我们就给他查呀，查完之后发现是他平时带孩子接孩子放学出来的时候，心疼孩子一天累了，然后把手机给孩子玩了一会儿游戏，结果孩子呢就滑了到了这个小程序里边的游戏，不是 APP 啊，不是 APP 的游戏，
0: 就是微信小程序，
1: 微信小程序里边那些小游戏，然后就断断续续的在一个月之内支付了500多。
0: 那孩子知道密码？
1: 对呀，啊，你看我们是，我们是不是有这个疑问？
0: 哦，对，哦，
1: 怎么孩子怎么？我就问他，我说
0: 孩子要是对呀，他知道
1: 密码，你告诉他干嘛呀？我说玩可以，你放松一下。姥姥说没告诉啊，
0: 啊，没告诉，这就是蹊跷的点。
1: 他不知道密码，
0: 所以他是怎么
1: 点了就扣？
0: 哦，你说这种坑我们很难去避免。
1: 然后孩子也一脸懵，
0: 对，
1: 孩子说他要给我豆，完了我就点进去了。他真的给我豆了，我就继续玩了。
0: 哦，其实这个豆是我们花钱买的，
1: 而且直接在姥姥的零钱包里扣的。
0: 哦，买孩子。
1: 但是我感觉哈，因为我没有玩这款游戏，我估计肯定是在扣豆扣钱的时候，他会有一个什么同意支付什么的，孩子肯定也是有点害怕了，就没仔细那么说。
0: 哦，
1: 但是你不用密码支付这个事儿就让人理解不了，
0: 特别大的一个 bug，
1: 对吧？
0: 嗯，
1: 所以我们就反向的进行了这个投诉和那个解释嘛，未成年人就这个钱，
0: 最后钱都回来了吗？
1: 没有啊，7个工作日还在等嘛。
0: 哦，
1: 就看看最后的后续吧。后续我会跟大家在节目里边再说。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你要跟孩子讲明白，有一些这个游戏啊，你是真的不可以玩的。
0: 对，不能点击进去的。
1: 然后
0: 不知道这坑到底有多深。
1: 对。

0: 对呀、啊，另外家长朋友们，咱们也不能直接把手机给孩子你就不管了。
1: 对，我们还是要看着点哈、
0: APP 里的游戏其实还可以，但是你用小程序，对，小程序的就挺可怕啊、行，那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继续聊啊，各位一会儿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5: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4: 款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6: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7: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7: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7: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8: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9: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准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0: 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0: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8: 哟，够警惕的。
7: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8: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7: 我核实啊。
8: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7: 继续观察。
8: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7: 我确认一下。
9: 开会呢吧？对，
8: 确认无误，
7: 那可以相信了。
8: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7: 久经考验，我转账。
8: 嘿，你上当了。
7: 不会吧，
8: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7: 套路深呐。
8: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7: 这咋防啊？
8: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7: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8: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0: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

0: 8: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畅通早高峰。大家好，我是小光。
1: 大家好，我是笑竹。
0: 互动的方式，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随时的发送留言过来就可以了。
1: 嗯，
0: 刚刚几个拥堵的路段啊，我们再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为各位看一看怎么样。
1: 嗯，刷新一下看看。整体还是比较绿色的哈，
0: 对，
1: 比较畅通，
0: 疏通特别好哈。
1: 嗯，
0: 刚刚的建设街呢是比较拥堵的，现在建设街也已经全面的疏通开来了。但是各位啊，在汇中医院的门口到盼盼路交汇处的时候，会有那么一小段的黄色缓行的，各位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估计2到3组信号灯吧，也能够顺利通过。工农路已经畅通开来了，大家放心走行就可以了。现在路面还是有一些湿滑的，所以您在路上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啊。
1: 嗯，
0: 无处不在。说刚才小光和笑竹说到这个玩游戏自动扣款的事儿，确实是有过这样的经历。他说还自动跳转，哎呀，防不胜防啊！自动跳转这个事儿哈，我真的我就特别的不喜欢啊。有很多
1: 明显感觉到光哥的语气里面是有一种生气和无奈的
0: 状态，无奈啊。嗯，特别是有一些我用的这个 APP 哈，你点进去之后呢，它先是你只要手机动一下，它就自动跳转到某购物平台。
1: 哦。
0: 左右动一下它就跳转，
1: 哦，
0: 然后你就要退，你要干嘛的，
1: 就是证明你玩手机玩的还是比较多。
0: 啊，对
1: 对，我就是 APP 玩的很少，我除了抖音，微信，淘宝
0: 常用的啊，
1: 对，我其余的好像用的很少很少。
0: 嗯，
1: 那么我们比如说工作要是比较多的话，肯定各种APP
0: 剪映你用的比较多。
1: 对，剪映
0: 已经是叫什么 SVIP
1: 了，必须 S， 而且是自费的。
0: 对对
1: 对，自费的，
0: 因为你经常要那个
1: 剪片。
0: 对
1: 对对，嗯，然后那我就还好，就这些正规的APP 还行，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办公用的 APP 跳出来的广告反而会比较多。
0: 嗯
1: 嗯，没有办法，就防不胜防，它不一定就跳在哪个地方去了。比如说有的是广告，或者是有的是什么什么，那个澳门什么什么这种娱乐
0: 啊，对，
1: 花里胡哨的，
0: 换一种形式的广告，
1: 对，
0: 是吧？
1: 花里胡哨的这种页面会经常弹出来哈。
0: 嗯，
1: 而且你会发现一个点，你找不到插在哪。
0: 嗯，对，特别小，小到让你感觉你都找不到，
1: 找不到，
0: 哎。哎，我们也呼吁相关部门能够加强管理啊。
1: 嗯，
0: 因为我们在使用 APP 的时候，其实更想要感受到的是一份
1: 它的功能，
0: 功能和方便。
1: 嗯，
0: 关注普林老师的留言说，全都有的门口，西兴大街与学府路的港，自西向东的方向是有2车发生剐蹭的，路过的车辆都是比较慢的，
1: 哦，
0: 绿灯也过不了几辆车呀。啊，收到啊。各位过去都稍微慢一点，我们也把这条信息打包给相关部门，希望能够早点处理。如果现在交警已经到现场的话，各位要听从我们现场交警的指挥啊。
1: 嗯，
0: 小王子带来一条路面上的好消息，说小光小主早上好。
1: 早上好。
0: 钢铁道口此刻都是一路畅通的
1: 啊，那还不错哈。
0: 哎，放心走行吧。
1: 嗯，
0: 还有现在这个手机确实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对
1: 对，
0: 所以很多呢，我们手机几乎是天天都要充电，
1: 不离手，
0: 不离手。你晚上睡觉之前，你直接就插上之后就睡着了。
1: 嗯，
0: 然后第二天早上第一时间拿到的还是手机。
1: 对，
0: 一是看看时间，二是摁掉闹钟
1: 啊。然后呢，再看看要微信群里面，工作群里面有没有什么工作，领导有没有什么这个
0: 新的要求。
1: 啊，
0: 对，然后看看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样的动态。
1: 嗯，
0: 然后早上起来之后呢，还会刷一小段的
1: 抖音
0: 视频，哎，是吧？啊，好像大家都
1: 差不太多，每个人都是这个套路哈，
0: 差不太多。

0: 我问大家哈，我也问这个校主，就是那个充电器啊，你是有用完就拔下来的习惯吗？
1: 啊，我有，我是有的，但是我身边除了我，没有人拔掉这个插座的这个习惯。
0: 习惯？那你当时有这个好习惯的时候是哪些方面点醒了你？还是说？
1: 因为我们家有小狗，然后它这个其实哈，我们虽然把手机拔掉了，但是它这个眼儿它是有点麻酥酥的感觉的，它是有的，也就是证明我们没有拔掉的时候它是正常走电的。
0: 对的，
1: 我怕它给我们家小狗给过了，对，然后所以我就自从养了小狗之后，我就习惯性的把它给拔掉。
0: 明白了，这个习惯挺好的啊。最近呢，这个浙江有一家居民窗户突然就冒烟了，
1: 着火了
0: ，路过的外卖小哥发现了，第一时间就报警了。
1: 嗯，
0: 外卖小哥真给力啊！接警之后呢，消防员迅速的赶到了现场，把火给扑灭了，所幸是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1: 不幸当中的万幸哈。
0: 对的，大火过后，那大家也可想而知了，这个卧室里边已经是一片狼藉了，客厅的墙面都已经被熏黑了，
1: 烧得黢黑黢黑的。
0: 好在家里边安了一个监控，这个监控的画面就全部都给录下来了。
1: 哦，那到底是因为点啥事呢？
0: 就是因为手机充电器。
1: 没拔下来呗。
0: 房主的这个手机充电器一直在床头上插座上插着，
1: 那怎么还能着了呢？
0: 充电线的接口恰好就被他那个枕头给压了。由于长时间的通电，充电线的接口发生了故障发热，这一发热就把这个枕头，无论是枕套啊还是里边的枕芯啊床垫啊床单啊引燃了。
1: 叫做阴燃，阴燃的一个状态，就所以说
0: 吓人不，你说
1: 对，这时间刚开始是阴燃，阴火，后来呢就直接转成明火了，就酿成火灾了。
0: 而且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你看床肯定是离窗帘很近，
1: 本身床它就是布料，
0: 对啊，
1: 窗帘
0: 它就是布料，
1: 对，
0: 床单啊被罩啊包括枕套啊，
1: 所以说这个着火它是分分钟的事儿，
0: 分分钟的事儿，
1: 非常快，就一下就容易把整个屋子都点燃了。其实对于这个充电器没有拔引发的火灾的事儿，
0: 屡见不鲜，我们经常说，
1: 对，
0: 在节目里边经常提醒大家，
1: 感觉离我们挺远，但其实就是我们身边会发生的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习惯，也就是说这个手机充完电之后哈，我们只把手机对充电器啊充电线继续插在这个插座上，随时就等待充电呢，待命呢，这个习惯看着好像是挺方便的，但是非常容易引起火灾。所以说我们要养成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手机充完电，我们及时的把这个座啊，给拔掉。
0: 拔掉。
1: 对。
0: 或者有的那种就是插座，你摁个钮就直接可以断掉电源的。
1: 对，你直接摁一下就行。
0: 对，也可以。
1: 对，而且是这样，刚才也说了，说你插着这个座，虽然你没有插上你的手机，但是它是走电的。
0: 对。
1: 首先它就是浪费电啊，你这家电币。那个电表在走字儿，很多人说哎呀，我也没
0: 用这么多电，
1: 对呀，
0: 怎么这么多钱呢？
1: 对，它其实是走字儿的，它比较浪费哈。其次就是它非常容易引起火灾，因为我摸过这个头，麻酥酥的，对，它是走电，
0: 对，还是有点电的，
1: 对，所以它很危险啊。
0: 另外在这里呢，也特别不建议大家手机整宿的充电。
1: 为啥呀？
0: 那你充好之后你就拿掉呗。因为它有一个涓流充电，就是什么意思呢？合格的充电器都是防止过度充电的安全保护电路，所以电池一旦充满了之后，它自己就开启了这个保护的功能，
1: 就断掉了。
0: 对，自动停止了充电。或者将这个充电的电流降低到很小很小，叫涓流充电，也就是像你说的麻酥酥的，只有一点点电。然而一旦充电器保护装置失效了，或者电池本身存在这种质量的缺陷呢，又没有你及时发现，就可能会引起火灾。
1: 所以哈，我们平时买充电器的时候，也要买正规
0: 的，
1: 对，正规的合格的，厂商做的这个充电器哈，别买这种三无产品，里面的线路非常的不安全，然后它有一些功能，它可能也未必合格。
0: 对，
1: 所以说还是要买正规的啊。
0: 但是我身边有些朋友，他就是这个用电焦虑。就他手机必须要保持100%的电。
1: 就像有的人开电车他会形成焦虑是一样的。
0: 就是我有一个这个同学，他是什么习惯呢？就是到哪之后，不管手机是60%还是80%还是95%，他到这儿坐好了
1: 充电宝
0: 他就先充电。对
1: 啊，
0: 他就是
1: 好焦虑啊，
0: 他好像就是习惯要100%。
1: 其实大可不必，
0: 对吧？
1: 大可不必。
0: 哎，其实这个电池啊，你要是长期的都是，有这个满负荷的状态的话，反而会降低电池的使用率和寿命。
1: 对，就手机的压力，它电池的压力也好大呀。
0: 对呀、啊，你就像人，你天天吃个
1: 满
0: 饱，
1: 对，每天就像打鸡血一样。
0: 打鸡血一样。
1: 那么你的这个精力有点太充沛了，你没有松弛的这个时间段，你没有休。

0: 起的时间段的话，你一定会非常非常的疲惫，非常的累的。
1: 对，反而什么事儿都干不好。
0: 对，所以说你要给手机有一个休息的时间点，给自己也有一个休息的时间点。
1: 没错，所以建议平时将手机的电量可以在60%-75%左右就可以了啊。还有很多小伙伴打游戏的时候，必须要一边充电一边玩游戏，
0: 那手机滚烫滚烫的，
1: 对，你会发现很热，
0: 而且手机屏幕会变得很黑。它有一个自我保护的功能
1: 就一热了之后了，
0: 对，它手机屏幕黢黑黢黑了，所以说也不方便你打游戏了，
1: 眼睛也不舒服，可能
0: 对，
1: 是吧？
0: 嗯，
1: 所以不建议各位边充电边打游戏啊。还有就是老生常谈了，比如说床头充电呢，枕头旁边充电呢，这些地方你还是要有一点规划的。
0: 对，你弄一些特殊的什么工具啊，给它架起来呀，缠上啊，挂起来呀，别都堆在你这个枕头上，你的床头上。我有点接受不了，不，我接受不了。我虽然没有强迫症，但是我受不了，就是床头上什么袜子呀、零食啊、什么馅儿啊，所有东西都在枕头这儿，我极其非常受不了了。
1: 所以你是要就是睡觉的地方清空，睡觉就是睡觉。
0: 那附近很干净，附近枕头附近很干净，然后只有一条线，然后挂在旁边，然后充电。然后我的手机也不放在枕头底下，我是放在旁边的柜子上的。因为小的时候我觉得手机是有辐射的，是伤害我的大脑。
1: 你父母总这么说。
0: 哎，为什么学习不好？
1: 对，
0: 因为手机辐射。然后大概就养成这个习惯，我是放在离我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所以大家还是要养成习惯。
1: 哎，那你有这个晚上睡觉静音或者是关机的习惯吗？
0: 我手机常静音啊，就没有震动的。我从做主持人的那天起，我就再也没有过铃声了。因为我们在进到直播间的第一时间，就手机是需要静音且没有震动，不然的话这边做节目那边嗡，然后所以我就从2016年工作到现在。然后
1: 那你怎么能去第一时间接到电话呢？
0: 就是
1: 看它亮了就，
0: 对，然后经常会看手机，经常会看手机。如果看不到的话，那就是你等会儿吧，你稍等一会儿，我再回给你。
1: 反正也估计也不是特别
0: 忙，对，没有那么多人找我了啦。
1: 哎呀，所以如果手机充电时候发生起火该怎么办？首先呢，咱就是要切断电源，大家一定不要因为慌张冲昏了头脑啊。第一个，咱们先要切断电源；第二个呢，就是移开周围的这些物品。
0: 对，
1: 你比如说，你看马上就要烧到窗帘了，你还不把窗帘移走，你在等什么？对不对？
0: 对，防止这个火势哈再往上走了，蔓延了。
1: 对呀、还有就要选择正确的这个灭火的器材，因为现在我们很多人很多单位都会组织灭火器的使用的演练。
0: 对，
1: 就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认真听，一定要认真听。最后一个呢，就是及时的呼叫和报警啊，赶紧报警，赶紧呼叫旁边人来帮忙。然后你就切断电源之后呢，你看看现场你这个火势怎么样，如果是小火的话，你用点自己的方式赶紧给它扑灭，如果火势已经控制不住了，快点的报警，并且移出现场啊。
0: 对，而且这个时候我们要拿一个湿的手巾捂住口鼻，避免我们吸入这个危害的身体的这些物质
1: 啊。
0: 对，气体，
1: 没错。行了，各位，来到北京时间的8:58了，今天的畅通早高峰所有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感谢各位小伙伴一路的陪伴，明天早上将会跟您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3: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2: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何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

0: 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日。

0: 11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鹏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傍晚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在7级左右，在傍晚的5点钟前后会转为3到4级。具体的气温情况，营口城区是23到19度，盖州24到18度，大石桥24到18度，百余轩24到1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傍晚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傍晚的5点钟前后转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傍晚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在傍晚的5点钟前后转3到4级。具体的气温，营口城区是23到19度，盖州大石桥和白圈都是24到18度。海面的天气情况，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到中雨，局部雨量会偏大，并伴有雷电，傍晚转为多云的天气，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傍晚的5点钟前后转为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7: 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丰富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9:14，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婷婷。
1: 长大就像是跳进全新冒险，一上晴空却总有错别。
0: 诉说心情，分享好音乐，希望大家在951爱音乐这里都能够听到令自己心动的歌曲。今天

此时此刻外面正是一个阴雨的天气，路面是比较湿滑的状态，所以我们在外面行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安全。如果您有想要听到的歌，也欢迎大家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进行点播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由黄子弘凡为我们演唱的《心动》。

分享经典流行歌曲，把音乐留给最最温柔的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音乐的世界当中享受温柔、温暖和心意。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叫《明天的事，后天会知道》。

用声音传递能量，用旋律陪伴时光。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梁静茹的一首经典曲目之一，叫《我就知道那是爱》。每一首金曲的播放都是时光沉淀的宝藏，同时也都是在和我们记忆当中第一次听到那个歌曲时的自己的重逢。早就该回去，但不，所以我们也会经常提到说，音乐呢就好像是一位时间上的朋友，能够瞬间带我们穿过记忆的长廊，会重温那些美好的往昔时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充满魅力的音乐世界当中无尽的享受。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由郁可唯为我们演唱的《慢条斯理》。

0: 7: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

0: 7777。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一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武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9: 来，坐我后面。
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9: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4: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
3: 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北京时间来到了9:37，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与广播正在直播的九五幺爱音乐，各位上午时光快乐，我是婷婷。

分享经典流行歌曲，把音乐留给最值得的人。现在呢，路面上依然是一个比较湿滑的状态，但是天气却已经放晴了。外面和煦的阳光开始普照大地，相信美好的、温暖的一切的事情也会在我们的周围越来越多。如果您有喜欢听到的歌曲，欢迎大家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我们一起来享受美好音乐带给我们一份好心情。

北京时间的9:41，这里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951爱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让感动循环往复，让美好永远在线，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找到答案。生活爱出难题，但时光总会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结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由冒海飞和徐立东共同为我们带来的《答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由两位音乐剧演员冒海飞和徐立东共同带来的音乐剧《X 人嫌疑人 X 的现身》这部音乐剧当中的一首经典的 OST。

这两位音乐剧演员呢，除了在表演上面无可挑剔，那么嗓音的传递还有对于整首歌曲的表达也是非常的炉火纯青，让人听完之后呢会再一次的感叹哈，音乐剧演员他们的功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美好的音乐世界里给自己充充电。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刘宇宁为我们演唱的《耀眼》。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自己心底里那个最最耀眼的自己。如果说现在还没有完全的看出来的话，那么在心里也不要放弃自己，永远相信自己，相信相信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请出的这一位呢，是演员加歌手胡先煦，带来这首《先出发再说》。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胡先煦的《先出发再说》。那么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小胡不仅是担任了演唱者的这个工作，其实呢，也是参与到了词曲的创作当中去。世界很大，山川很远，希望我们在行进的路途当中呢，都能够丢掉烦恼，丢掉忧愁，找到漂亮的方向，找到自己内心最最开心的地方。

北京时间9:55，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在音乐当中啊，给自己继续充电。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陆先生乐队为我们演唱的《我想当风》。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

0: 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素鲜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啊，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傍晚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在晚上的5点钟前后转3到4级。具体的气温情况，营口城区是23到19度，盖州、大石桥和鲅鱼圈都是24到18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傍晚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晚上的5点钟前后转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傍晚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傍晚的5点钟前后会转为3到4级。营口城区的气温是23到19度，盖州、大石桥还有白圈都是24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傍晚转为多云的天气，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傍晚5点钟前后会转为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0: 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4: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5: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6: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5: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北京时间的10: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51爱音乐，我是婷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用音乐相遇，用音乐裹挟炽热而绵长的情绪，倾听世界，倾听自己。希望我们在音乐世界当中都能够短暂的给自己放松一下，在这里面有疗愈的音乐为大家送上身心调理。想

聆听音乐，享受快乐，放下焦虑，善待自己。北京时间的10:11，各位听友，这里是暂时可以把世界调成静音，来聆听好听音乐的951爱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从前一阵子开始啊就已经非常的火爆了。现在呢，这首歌曲的热度虽然说有所下降，但是依然在很多的网友当中的必听歌单当中。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由曾舜晞和姚晓棠带来的《街角的晚风》。

好音乐在路上，北京时间10:16，这里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951爱音乐。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由曾舜晞和姚晓棠在音乐综艺天赐的声音第一期当中呢共同合作的舞台带来的街角的晚风。二位的这种慵懒的但是却又肆意的歌声呢，演绎的的确有一种非常放松的状态，听过之后呢会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好像自己真的是在街角的晚风当中享受着微风拂面的那种轻松同时又很放松的感觉。

其实在这一档音乐综艺《天赐的声音》当中呢，除了曾舜晞和姚晓棠他们俩合作的这一首《街角的晚风》，还有很多合作的舞台也是让人眼前一亮。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由张靓颖和陈楚生共同带来的《巴拉莱卡》。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在2026年6月12号，就是前不久播出的《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当中的首期合作舞台，是由张靓颖和陈楚生共同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叫《巴拉莱卡》，巴拉莱卡呢是俄罗斯经典的三角三弦琴，歌曲里也是一语双关，既是乐器，同时也是隐喻了施暴的棍棒，象征了创伤的循环。在这首歌曲呢，它其实描绘了破碎的家庭和无休止的争吵带给孩童的恐惧。这首歌曲呢，二位演唱者是摒弃了之前传统的那种对唱，采用的是双声部的叠加的缠绕，时而交融，时而对抗，和声呢也是层次非常非常的复杂，像两种情绪啊互相的拉扯，有一种音乐剧式的戏剧的张力。这首歌曲呢，在这个舞台上播出之后，也是得到了很多的乐评人和观众的称赞，被誉为了本年度音综的封神的现场，并且呢，凭借了深刻的主题，还有顶级的唱功，完整的舞台叙事都是非常的出圈的。其实这一首歌曲呢，还是区别了普通的情歌，还有流行的翻唱，比较少见的聚焦在了原生创伤的家庭当中的，是一首严肃的走向舞台的作品。同时呢，整首作品不仅仅是有深度，同时它呢还兼具了艺术和美感以及人文的表达。所以说呢，不仅是一首有温度的作品，同时也是一首有高度和有深度的作品。其实在《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当中呢，这个音综的舞台之上哈，在第一期里不仅仅是有像《街角的晚风》这样慵懒松弛的作品，同时呢也有像《巴拉莱卡》这样有力量的作品，另外还有那种非常轻快的能够带给我们温暖的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由黄子弘凡和谭松韵共同带来的《亲爱的告诉你》。

不知不觉，北京时间来到了10:28。那今天的951爱音乐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正是因为有大家的陪伴，所以我们今天的音乐之旅也是非常的浪漫和圆满。祝福各位今天都能有一份好的心情。另外呢，今天的天气啊，一直呢都是阵雨，甚至是小到中雨，局部雨量也会偏大，并且呢伴有雷电。在今天傍晚的时候，天气才会彻底的由阵雨转为多云，所以我们今天白天的时候外出还是要随身携带好雨具。好了，今天的951爱音乐到这儿就跟您说一声再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0: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

0: 折起清售。
1: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画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画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
4: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营口市鲅鱼圈区小望海村文明实践润乡土，善治新风助振兴；
5: 姚华明会见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季慧征；
6: 市政协举办县市区政协干部履职能力培训班。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本台记者报道，近年来，鲅鱼圈区芦屯镇小望海村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精神文明创建，依托常态化文明实践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以村规民约推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通过文化育人、制度治村、榜样引领等多元化举措，擦亮文明底色，绘就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和美乡村新图景。6月7号，鲅鱼圈区德恩艺术教育组织研学游暨文艺汇演活动走进芦屯镇小望海农乐园。活动中，孩子们走进村史馆，近距离了解乡村发展变迁，通过精彩的文艺汇演与趣味亲子互动，沉浸式感受乡土文化的独特魅力。一系列丰富多彩、形式新颖的文体研学活动，正是小望海村以文化聚人气、以文明树新风的生动缩影。为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乡村文明底蕴，小望海村常态化打造四季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实现全年文化活动不断档，文明氛围不落幕。通过多元优质的文体活动，持续激活乡村文明活力，为村民搭建起涵养身心、乐享文化、传承文明的精神家园。德恩艺术教育学校校长周游说，每年我都会带着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走进小望海农乐园，了解一下我们当地的文化，孩子们都非常欣喜。在深耕精神文明创建的同时，小望海村不断深化村民自治建设，以规范化接地气的村规民约赋能乡村善治。村里坚持广纳民智、民主议事，聚焦高价彩礼、红白事大操大办、人居环境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通过入户走访、村民座谈、线上征集意见等多种方式广泛收集民意，并结合村里实际加以优化完善，让村规民约贴合民情、务实管用。鲅鱼圈区芦屯镇

0: 小望海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汤福明表示，这些村规民约都是围绕老百姓最关心、最头疼的问题，目的就是破除陈规陋习，减轻群众负担，规范村民行为，真正让村规民约来自群众、服务群众、约束群众。为推动村规民约入脑入心、落地见效，该村依托村内公示栏、宣传横幅、村级广播、微信群等线上线下载体常态化开展宣讲普及，同时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道德讲堂、乡村文艺汇演等阵地作用，多形式传播文明理念，并常态化开展文明家庭、最美庭院、好媳妇好婆婆等文明评选活动，以榜样力量引领文明新风，带动村风向善。据了解，小望海农乐园于2018年获评国家3A 级旅游景区，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辽宁省文化先进村、辽宁省文明家园示范村等荣誉。多年来，该村坚持党建引领、文化搭台、治理增效，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文明创建之路。汤福明告诉记者，村里以红色党建、科普农业、亲子游乐三大核心板块持续发力，通过四季特色主题活动不断提升村庄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随着前来游玩、研学、参观的游客越来越多，村民的思想持续提升，文明素养也潜移默化得到改善。如今的小望海村村容整洁，环境优美，村里和睦，乡风淳朴，精神文明建设与基层治理成效看得见、摸得着，村民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提升。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16号，市委书记姚华明会见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季慧征一行，双方围绕电力安全保供、电价机制优化、新能源开发利用等重点领域深入交流，共同探讨政企深度融合、协同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姚华明对季慧征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企业长期保障营口生产生活用电、助力地方产业发展表示感谢。他说，营口民营经济活跃，产业基础雄厚，发展势头向好，项目加速落地投产，全社会用电需求稳步增长，对电力保障供给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希望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持续加大在营投资布局力度，迭代升级电力基础设施，坐实重大产业项目、民生工程供电保障，持续优化电力服务，精准落地电价惠企政策，及时响应企业用电诉求，切实为经营主体减负增效，充分发挥企业技术资源优势，加快推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助力我市加快能源结构转型，扎实走好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季慧征对营口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给予电力事业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企业将紧扣辽宁省“十五五”发展规划，立足营口区位禀赋和产业发展实际，持续加大电力基础设施投入，科学优化区域供电网络，切实保障重点产业、重大项目用电需求。同时，深度对接我市产业发展规划，持续提升供电服务能力与服务质量，以安全、稳定和优质高效的电力保障，全力护航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李进辉、张立军、李仁杰参加会见。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16号，市政协举办县市区政协干部履职能力培训班，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参加培训。培训中，省政协常委、省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张春英以创新拓思路、以比例现量测、高质量调研报告、政协提案撰写实务为题开展授课。他详细讲解了调研报告、政协提案的撰写思路和核心逻辑，明确调研报告要深挖问题症结，以小切口做深做实调研文章，立足全局分析研判发展趋势。政协提案要找准工作断点，贴合实际提出具体举措，填补发展空白。授课重点突出指导性强，有效助力参训人员补齐履职短板，提升政协委员履职专业能力。此外，市政协相关业务负责人围绕提案工作、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开展专项授课。通过此次培训，进一步提升了全市县市区政协干部综合素养与履职本领。大家表示，将把学到的新思路、新方法

0: 充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坚持深挖问题，精准建言，务实献策，用心打磨每一份调研报告和政协提案，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实效，助力全市政协工作提质增效，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市政协副主席金大鹏、张雪亮参加培训，市政协部分机关干部特邀信息员和各县市区政协机关干部参加培训。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开展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今年6月15号至21号是全国节能宣传周。15号上午，市发改委联合市直有关部门，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共同举办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市发改委、市生态环境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等8家单位，结合“15五”全面实施碳排放双控制度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聚焦节能降碳改造、建筑与交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低碳机关建设、节能降碳法规科普等方面开展宣传。通过发放资料、现场讲解等方式，让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营造全民共同参与节能的浓厚氛围。市发改委资源利用科科长张克亮：
2: 我们呼吁全社会主动参与节能降碳、生态环保各项行动，从生产经营、日常消费、衣食住行等细微之处践行节能责任，主动摒弃浪费陋习，培育绿色新风，让低碳节能、绿色环保成为全社会共识和自觉习惯。
1: 公共机构是节能降碳的示范前沿，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立足职能，抓实公共机构节能降耗工作，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全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营口市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宏宇：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好日常节能管理、节能改造升级工作，用好专题宣讲、岗位倡议等宣传形式，引导干部职工践行绿色低碳理念，以机关示范引领全社会形成崇尚节约、反对浪费的良好风尚。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6月16号，由市安委办、市总工会、市应急局主办的营口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镜湖公园南门举行，全面提升全民安全意识和避险自救能力，筑牢我市安全生产人民防线。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市应急局、市住建局等安委会成员单位向来往市民解读安全生产法、消防法等政策法规，解答企业主体责任、安全培训等疑问，并介绍居家燃气、用电安全等方面的注意事项。活动现场设置应急消防装备展示区，由专业人员向市民讲解消防器材、救援绳结等设备的用途。在互动体验区，市红十字会、营口蓝天救援队现场示范创伤急救、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帮助市民准确掌握基础救助技能。同时，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进行灭火演示，指导市民操作干粉灭火器、消火栓，介绍火场浓烟逃生技巧等。活动还在各县市区设置分会场，同步做好联动宣传工作。市应急局政策法规科科长孙宇亮：
4: 我们还同步开展了安全宣传五禁活动，在企业啊，我们组织员工观看警示教育片，推动企业自主排查事故隐患。在农村，我们开展了安全文化赶大集活动，主要普及的是烟花爆竹燃放和农机安全知识。在学校，我们组织师生更多的关注消防安全、生活安全和交通安全，提升大家的应急避险能力。在社区，我们发动了广大的社区志愿者和物业管理人员，推动大家普及消防和地震等逃生常识。在家庭方面呢，我们更多的让大家关注我们的燃气安全、电动自行车的安全存放，提升大家的安全意识。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国网营口供电公司无人机加机器人协同作业，实现带电作业全过程智能化。6月11号，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在盖州市成功实施全过程智能化带电作业，将无人机合向技术与带电作业机器人深度融合，在保障用户零停电感知

0: 同时实现作业人员零风险，为配网带电作业智能化升级探索出全新路径。在盖州市梁屯66千伏变电站10千伏梁阳县89号作业现场，搭载自主创新核向仪的无人机与带电作业机器人同步投入工作。机器人在绝缘斗臂车承载下缓缓升至作业高度，同步开展电缆定位、剥皮等前期准备工序。与此同时，无人机精准飞抵预定作业点位，快速完成线路相位识别与核对，数据实时回传至地面控制终端。随后，机器人接续完成精准提线、接引等后续复杂工序。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变电运检三工区带电作业三班周兆南：
1: 过去的发电作业，我们要穿十几斤重的绝缘服，把旁落电缆提升至十几米的高空中，体力消耗极大。今天我们站在地面，通过平板电脑操控带电作业机器人，实现了剥皮、提线、接引工作，并通过自主创新的核向仪搭配无人机，真正实现了不停电作业的智能化、安全化。
0: 此次全过程智能化带电作业，实现了从相位核对到最终接引的全链条自动化操作。经现场测算，整套作业流程较传统人工带电作业模式时长缩短约30%。下一步，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将持续深化智能带电作业技术的研发与场景推广，加快推进电网运维数字化转型，为保障电力可靠供应、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技术支撑。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收听九五幺，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准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加门口接送，更有多条。

0: 11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生活是一张无瑕的白纸，用爱装点才会更加美丽。生活是一粒种子，用爱浇灌才会更加翠绿。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爱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石蕊。爱生活，让我们去爱生活里的每一天。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还是先从一个小故事说起。说呀，曾经呢有这么一个小的国家呀，向一个比较大的国家呢去进贡，然后当时呢他就进贡了三个一模一样的金人，哎呦，这可把当时的皇帝给高兴坏了。可是呢这个小国的人啊，送了礼物之后呢还要出一道问题。他说了，这三个金人儿哪个是最有价值的呢？哎呀，这皇帝想了许多办法，请来了珠宝匠检查，称重量，看做工，都是一模一样的，这可怎么办呢？这小国的使者还等着回去汇报的呀。你说我们这怎么连个这点小事都看不懂呢？哪个金人儿是最有价值的呢？最后啊，有一位退位的老大臣说他有办法。于是呢，皇帝就将这个大臣啊请到了这个大殿，也将使者请到了大殿。这位老臣呢，胸有成竹地拿着三根稻草插入第一个金人的耳朵里，这稻草啊从另一边的耳朵出来了。第二个金人呢，稻草从嘴巴里直接出来了。而第三个金人，稻草进去之后啊，掉进了肚子，什么响动也没有。这个时候呢，老臣就说了，第三个金人最有价值。这小国使者听了之后默默无语，因为答案是正确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哈。那么这三个金人的故事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道理的领悟呢？人们常说沉默是金，沉默是金。你说呀，我们有耳朵有嘴巴，听得多说得多，可是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要学会倾听，是不是就是一种智慧了呢？所以呀，我们不要多听多说，多听少说，其实你要真正的去学会倾听，这才是更有智慧的。

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啊，咱们先来聊聊世界杯。可能很多朋友说了，说石蕊，你这又不是体育节目，怎么还聊上世界杯了呢？那现在呀，世界杯呢正在激烈的这个对战当中啊，好多这个球迷朋友们呢，大家是点灯熬油的呀，就要看这个世界杯的每一场比赛。那么在这个时候，咱爱生活可就要提醒您了，世界杯好看，但是不要让高尿酸趁机破门哦。世界杯啊，现在呢是正激烈的这个大战中哈。那么在观赛狂欢的

象里啊，它是痛风的元凶，是肾脏的杀手。不过呢，在漫长的进化长河中，尿酸曾经是人类生存的大功臣。医生说，在哺乳动物中，人类的尿酸代谢方式可以说是独一份儿。绝大多数哺乳动物内啊，都有一种叫尿酸酶的物质，能够把尿酸进一步的分解成极易溶于水、轻松排出体外的尿囊素。因此呢，猪、狗、老鼠几乎啊不得痛风，它们的血尿酸水平不到人类的十分之一。而人类却丢失了尿酸酶。大约1500万到2000万年前，我们远古灵长类祖先的基因发生了一次关键的突变，尿酸酶基因呢失效了。从此呢，人类没有办法分解尿酸，血尿酸水平自然就会比其他动物高出很多。那么进化之路为什么保留了这种看似有缺陷的突变呢？医生解释道说，尿酸并非是坏东西，而是人类在严格严酷的自然环境中能够存活下来的礼物，因为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生存红利。首先就是助力直立行走，较高的尿酸引起血压适度升高，保证了大脑在直立状态下的血液供应。另外呢，就是应对饥饿，高尿酸帮助把果糖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让祖先在食物匮乏的季节活下来。还有就是延缓衰老，尿酸是强大的天然抗氧化剂，为人类大脑演化提供了保护。那医生说呢，人类祖先过着食物匮乏、体力消耗极大的生活，高尿酸体质是生存优势。可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后呢，我们不再挨饿，每天大鱼大肉、含糖饮料、啤酒、烧烤，加上运动减少、熬夜增多，尿酸水平被不断推高。当尿酸超过每升420微摩尔这个阀值啊，那么尿酸呢就可能析出细小的结晶，这些结晶呢有点像玻璃碴，扎在关节，引起红、肿、热、痛，也就是痛风性关节炎。沉积在肾脏就会导致尿酸性肾病、肾结石，长期可发展为肾衰竭，损伤血管内皮，增加高血压、冠心病的风险。更可怕的是，很多患者关节从未痛过，体检却发现血肌酐升高，肾脏已经受损。那刚才呢，我们是了解了一下究竟什么是尿酸，然后呢，这个高尿酸呢又是具备着沉默的杀伤力。而在接下来的时候呢，医生就要提醒大家了，每逢世界杯大赛的时候，急诊科痛风发作的患者都会明显增多，很多人半夜脚趾剧痛，从沙发上跳起来，一瘸一拐的来看病，甚至没有办法下床，更别提好好的享受球赛了。医生提醒啊，说在世界杯期间，大家一定要注意远离高尿酸的催化剂。首先就是啤酒，啤酒既增加尿酸生成，又减少尿酸排泄，可以说是双倍打击。再有呢，就是海鲜与动物内脏，它是高嘌呤的食物，直接会推高尿酸。还有呢，就是含糖饮料，果糖促进尿酸生成，比吃肉还厉害。另外呢，就是熬夜和劳累会导致代谢紊乱，进而痛风急性发作。那另外呢，还有六条护肾护关节的小建议啊，医生说了，大家一定要收藏。第一呢，就是喝酒要有度；第二是拒绝痛风套餐；第三是多喝白水；第四是别憋尿；第五呢是备好应急药；第六是规律作息。咱们一条一条来说，先说第一条建议，喝酒有度，尽量的不去喝啤酒和白酒，可以少量的喝一点红酒，但是其实最好什么酒都不要喝。第二条建议呢，是拒绝痛风套餐，那就是少碰小龙虾、烤。

腰子浓汤火锅。再有第三条建议是多喝白水，每看半场球一定要喝一杯白水，每天呢饮水两升以上，促进尿酸排泄。再有一条建议就是别憋尿，在足球比赛中场休息的时候，你及时的去趟卫生间，给肾脏减轻负担。还有就是要备好应急药，有痛风史的朋友，你可以备上一点平时吃的药，一旦发作了，尽早按照医嘱用药。如果说疼痛不缓解或者是加重的话，那么你就要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帮助了。还有一点建议呢，就是规律作息，尽量的别连续熬夜，给身体恢复时间。医生说了，尿酸是一把双刃剑，大低影响神经的保护，太高啊，太低会影响神经的保护，太高呢则会损伤关节、肾脏、心脑血管。那医生也强调说，我们要做的呀，不是消灭尿酸，而是精准的调控。值得注意的是呢，降尿酸要平稳缓慢，不可急于求成。就好比是古代的帝王啊，不能说一纸诏令就强行撤除，否则呢必然引发剧烈的反弹。痛风患者如果说降尿酸太快，血液中的尿酸浓度急剧下降，已经沉积在关节的尿酸盐结晶就会迅速的崩解脱落，反而会诱发一场来势汹汹的溶精反应，痛的呀会比原来还厉害。因此一定要缓，降酸要稳，让尿酸平稳地回归正常范围，身体呢才不会遭受反噬。正所谓痛时治标不降酸，不痛治本才心安呐。

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球迷朋友们在世界杯开赛期间，大家伙儿享受足球带给我们的激情和快乐的同时，也一定要注意不要让高尿酸趁机破了我们健康的门。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要先进一下半点广告了。等到半点广告过后，爱生活，我们继续来聊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口自主飞机团加盟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经营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6: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5: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6: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7: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收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13: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关注。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眼睛啊，很多人都觉得眼病啊离自己很远，其实啊是没有走到致盲的边缘，因而呢就没有忌讳，也没有畏惧。而日常生活当中哪些常见的致盲眼病是需要我们关注的，又有哪些人群需要定期的去进行眼科筛查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聊一聊眼科的话题。首先呢，医生给我们介绍了三种常见的致盲眼病，第一是近视，第二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第三呢是年龄相关的黄斑病变。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先说近视。很多家长觉得近视就是度数高了配眼镜，但是高度近视它本身就是一种眼底

病。那多少度算高度近视呢？超过600度，医生说就算是高度近视了。高度近视本身它就是一种眼底病，因为呢眼轴被拉长，视网膜呢被撑薄了，就像是气球吹得太大，壁呀会变薄，容易破。那么高度近视的人呢，将来发生黄斑病变、视网膜脱离、黄斑裂孔、青光眼和脉络膜新生血管的风险，要比正常人高出3倍到数10倍。因此呢，控制度数就是预防未来的失明。第二类呢，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类疾病呢，早期是不疼不痒的，视力完全正常，但是眼底呢已经在悄悄地出血了。中老年人尤其要警惕。很多糖尿病患者呀，觉得我看得清啊，不用查眼底。可是等到有一天突然眼前一团黑影飘过来，或者像窗帘拉下来一样，往往啊就已经是增生期的病变了，甚至会牵拉性视网膜脱离，治疗起来是非常棘手的。所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一点，大家伙也要关注一下。还有呢，就是年龄相关的黄斑病变啊。黄斑是眼底最核心的位置，如果黄斑坏了，人脸看不清，字儿读不成行，马路对面的人认不出来。另外呢，这种疾病分两种，干性和湿性。湿性黄斑病变一旦出现了，视力可能就会在短时间内从 1.0 掉到 0.1。 那如何尽早的去发现黄斑问题呢？医生教给大家一个居家自测的方法，就是你看家里的门框、窗框，或者是从网上搜索打印一张阿姆斯勒方格表，如果发现呢直线变成波浪线了，中间还有暗影，那么你呀就得及时到医院了。说完这个，我赶紧看看我们直播间的窗框啊，是直的。那医生呢还给大家伙介绍了眼病的六类高危人群啊。他表示呢说，如果给眼病高危人群画一条线，接下来说的六类应该是尤其要注意的，建议呢要定期到就近的权威医疗机构进行一个眼部的检查。第一呢，就是三高人群，尤其是糖尿病患者，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慢性人群啊，这些慢性病的人群，眼底呢细小血管一直在遭受着迫害，必须要进行眼底的检查，根据情况呢半年或者是一年复查一次。尤其是高血糖患者，血糖控制的越好，眼底呢就越安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会直接导致失明的。第二呢，就是高度近视人群，刚才提到了超过600度的哈。还有呢，第三点就是40周岁以上的中老年人，40岁后啊，晶状体眼底退行性改变就会加速，青光眼、白内障、老年性黄斑变性就会高发，黄斑病变晚期呢，则会达到永久的失明。所以这个大家伙也要注意一下哈。说到40周岁以上中老年人，好多40岁的朋友就接受不了这个概念了哈，这怎么了呢？我还年轻呢。咱先不说啊，这个是中老年还是什么，我们把这一点刨除啊。但是你会发现，到了40岁之后，你的眼睛是真的有变化的，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医生也说了，40岁后晶状体眼底退行性改变是在加速的，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伙也要注意保护我们自己的眼睛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有青光眼等遗传性眼病家族史的人群。遗传性眼病啊，种类很多，比如视网膜遗传性疾病、高度近视、青光眼相关遗传病哈等等。再有呢，就是婴幼儿、学龄儿童。那国家呢已经将眼部筛查纳入到了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了。还有呢，就是特殊的高危群体，比如说这个怀孕的女性啊，长期大量吸烟的人群呢、啊、还有患有甲亢、自身免疫病变患者等等啊，这个呢大家伙都要关注一下。所以说呢，眼睛很重要，我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哈。那如果说眼睛有一天真的一下子什么都看不到的话，哎呦，那这简直是让人很崩溃的一件事情，是吧？所以呢，现在大家伙一定要好好保护起来我们的眼睛。
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听一首歌，稍后我们继续来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世界可能了，
1: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

这天呀又逐渐热起来了，在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又选择了开始吹空调来纳凉。可以说呢，空调成为了夏季居家办公的一个主要消暑的方式了。那么如何正确的使用空调也在这个时间里再度成为了热议的话题。多位专家和医生都表示，科学使用空调可以安然消暑，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则容易诱发空调病与心脑血管的问题。我们来说一说哈，首先呢，医生表示说，不必全盘去否定空调，健康人群合理使用空调能够防暑，保全身体正气。但是夏季人体毛孔张开，骤然低温空调房或者是直面冷风啊，就骤然的进入到这种低温空调房，或者呢直面冷风，容易闭塞毛孔，引发头痛、乏力、腹痛、腹泻。老人、孩童以及慢性病群体呢，过量的吃冷饮容易损伤脾胃，诱发原有疾病加重。所以医生建议呢，空调温度控制在26度左右，适时的开窗通风，夜间避免盲目定时关机，防止闷热惊醒，诱发慢病急性发作。我们先来说一说空调病的话题哈，这个空调病这三个字儿，这个名词大家伙儿可能都不陌生。那么空调病究竟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哈？那医生说了，空调病呢，它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医学术语，而是一个社会学的统称，指的呢就是长时间处在空调环境中而出现的一系列的不适症状。那么为什么会得空调病呢？医生说，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温差过大。夏天呢，外面很热，你进入空调房间之后，身体需要快速的适应温度的变化，这呢就会增加心血管系统的负担，导致血压波动、心悸等等。同时呢，温差过大也会影响人体的免疫系统，降低抵抗力，容易感染细菌或者是病毒。

那么再有一点哈，说容易得空调病的原因呢，就是空气干燥。空调呢会降低室内的湿度，使得空气呢变得干燥，进而导致皮肤、眼睛。

鼻腔、喉咙等部位的水分流失，引起干涩、刺激、发炎等等。那干燥的空气呢，也会减少呼吸道纤毛运动，降低清除异物和分泌物的能力，增加呼吸道感染的风险。还有一点原因呢，就是空气污染。空调使用时间太长，如果说不及时的清洁和更换滤网的话呢，就会积累大量的灰尘、细菌、霉菌等有害的物质，这些物质呢会随着空调风吹入室内，污染空气，刺激呼吸道和皮肤，引发过敏或者是感染。那说到这儿了，咱们既然了解了什么原因导致了空调病，那么我们就应该再了解一下如何正确的来预防空调病。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控制温度，第二点呢是保持湿度，第三点呢是定时开窗通风，第四点呢是定期清洁空调，还有一点呢就是避免过度依赖空调，再有呢是饮食调理，还有就是穿着适当。我们一点一点的展开来说哈，先来说这个控制温度，将空调的温度呢设置在24到26度之间，这是相对适宜而且不至于过寒的范围，这是控制温度这一点。那保持湿度呢，如果说家里面没有加湿器，可以在空调房间内啊放置一些湿毛巾，或者是打一盆水，同样呢可以起到一定的加湿的作用。再有就是定时开窗通风，每天呢定时打开窗户通风，每一次啊至少10到15分钟，保持室内空气的新鲜。还有一点呢，就是定期的清洁空调，空调过滤网啊容易积聚灰尘和细菌，定期清洗可以减少这些有害物质的沉积，保持空气清新。还有就是避免过度依赖空调，要避免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间内，避免空调直吹，要适时的到室外去活动，增强体质。还有就是要调理饮食，一定要多喝水，补充身体水分，多吃水果和蔬菜，增强免疫力。再有一点就是穿着适当啊，在空调房间内呢，可以适当的加一件薄的外套，夜间睡觉的时候呢，确保盖好被子。

那医生呢最后也介绍说，长期身处密闭空调房，容易出现怕冷、流涕、头疼、健忘等这些空调病的表现。那么日常呢，我们要避开空调，直吹颈部、肩部，要做好保暖，多晒太阳来去寒除湿。

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爱生活节目当中和大家伙来聊的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希望我们人人都能够健康快乐，让我们热爱我们的美好生活。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么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素仙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

0: 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4: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孔、西江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5: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荣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7: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6: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8: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6: 选点硬核的。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5: 严爵，一点小意思。
1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5: 是我不好意思。
1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4: 小意思，小意思，
1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凉面、
1: 稀饭、
0: 白煮
1: 米粉，
0: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2: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3: 他
2: 们仨都知道。
4: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5: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4: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6: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Hello， 各位，到点了啊！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转营口》，我是小凤，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哎呀，在这样的一个好日子里，在这样一个快乐的时节里啊，我们开启了今天的节目啊！不要问我什么日子啊。就是每一天都开心都快乐，对，因为一到这个点儿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
1: 亢
0: 奋，快乐因子啊，一下就攻到我的大脑皮层了，就马上就兴趣一下就来了啊，就上节目的就开心就快乐。其实呢，我们呢每一天也是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简短的一个小时里边呢，把我们的这份快乐和喜悦的情绪传递给大家，希望大家每天能像我们上节目一样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其实说实在，生活当中呢，它不可能总是快乐的。都会有酸甜苦，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呢，这是都很正常的一件事儿。但是各位，甭管啥事儿，就是烦心了，甭管哪个东西啊，这个哎整不明白了，没关系。每天中午12点到1点，调频 FM95.1，锁定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栏目，我们。陪着你，让你开心快乐。
1: 是的，没错。那么同样呢，我们也希望大家每次在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都把刚刚所提到那些酸啊、苦啊、辣啊都抛诸脑后，咱就专注的研究眼下这些美食，享受他们带给我们最单纯的快乐。
0: 是的，每天的节目都会安排的满满的。今天呢，咱们也是一样开启的是容妹陪你看世界的板块，和各位唠一唠关于出去玩的这个话题。最近我刷这个短视频啊，说实在的，就是哎呀，大家好像对这个出去玩儿好像都挺感兴趣的，各种各样的分享啊。虽然我人在这里坐着，其实心呢已经飘向远方了。
1: 这个远方就不知道是哪个远方了，
0: 上哪都行。
1: 对啊，
0: 出门就开心就快乐，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呢，咱们还是一样，专业的事儿呢还得留给专业的人来给各位去讲。因为什么呢？出去玩呢，咱不是单纯就出去晃荡晃荡就完事儿了，其实也是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有限的时间里，能够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行程安排的规划的好。所以说呢，既然都想雨露均沾啊，鱼和熊掌都还想兼得了，那就没办法了，就找专业的人给各位讲一讲了，是不是啊？
1: 嗯，那么今天呢，咱也是邀请到了红泰旅行社的老朋友，是他们的负责人子涵姐，开启咱们容妹陪你看世界的板块。
0: 是的，
1: 嗯，那么先邀请子涵姐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嗯，每天你来啊我都很期待。期待什么呢？期待你又分享哪些特色的行程好的路线。其实呢，我也是一名消费者，其实呢作为消费者呢，我们更关注的是去哪玩，哪玩的好，这个季节去哪玩更适宜，哪个地方吃的还符合咱营口人的胃，然后花的还少。哎，所以说呢，每一天都期待你能分享一些好玩的一些打卡点呐、新的一些路线呐，还有一些你旅行的一些经历什么的。所以说呢，在期待当中呢，咱们就开启了今天的板块。我相信在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听友呢，和小峰的这个此时此刻的状态和感觉也是一样的。那既然提到出去玩，也开启了咱这样的一个出去玩的板块，那好了，子涵，最近这一段时间，你像啊，有很多伙伴呢喜欢去南方的，还有很多伙伴觉得，哎呀，可能现在是温度可能会热了，那咱们去找个避暑的地方吧。像你之前总分享的贵州那边呀、对不对？云贵川那边呢，哎，天气就比较适宜。再或者，咱可以往北走，
1: 对，
0: 哎，对，去看看天池呀，去延吉呀，对不对？去草原呢，是不是？哎，气候适宜，温度舒服，体感温度非常的棒。所以说呢，选择这么多的地方，那今天呢，子涵，您给我们带来哪些打卡点和精品的路线呢？
2: 在今年的暑假期间呢，红泰旅行社推出了很多的独立团的班期，可以供大家选择和参考。那么首先呢，先说到我们汽车团的路线。汽车团今年我们在刚放假的时候，给大家安排了千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的收官之战。那么另外呢，还有我们长白山和延吉的路线。除外呢，还有飞机的路线也是非常的丰富的。例如我们的华东五市，也是感受我们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更是我们国内飞机旅游的第一站，去看一看我们的华东五市、上海、苏州、杭州。

0: 州、南京、无锡五个城市组成。另外呢，还有我们的云南方向彩云之南和我们的湖南张家界、西藏方向、重庆方向、呼伦贝尔，还有我们的贵州、山东半岛、青岛方向。另外呢，在今年呢，其实很多年以来呢，新疆都是异常的火爆的。如果大家呢时间比较充足的情况下，真的是想推荐给大家一波我们的新疆方向。那么很多人都听说过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有多大，到了新疆才知道中国有多美。那么在今年呢，大家如果时间可以的情况下，可以到新疆一览。那么另外呢，像我们的大西北方向和我们成都方向、桂林方向、婺源、西安、山西、湖北、海南、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马，国际方向有欧洲方向、南美非、迪拜，还有我们的土耳其，和东南亚方向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另外还有韩国的自由行和韩国的跟团。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38205673。
1: 那么刚刚子涵姐也是一溜烟啊，跟我们分享了许多最近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行程。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咱们一点一点去详细了解。大家呢，如果有哪些对于我们那些路线产生共鸣的，也是可以打开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九幺交通之声”，后台私信跟我们分享一波的。那么其实现在这个天气啊，属于说这个营口最近这个天气一直在下雨，所以说呢，我觉得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想要的首先去一些天气好的但是还阴凉的地方。那关于说贵州这一条路线最近报名包括说这个出发的情况是如何的呢？
0: 贵州呢确实是一个比较凉爽的目的地，很多人呢在夏天的过程当中都会觉得天气比较闷热，想要选择一个凉快避暑的好去处。那么我经常会推荐大家走贵州。贵州是地处北纬25度，常年的气温达到18度左右，而且贵州境内的群山众多，也是比周围的省份低几度，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如果大家有6天的时间或者是8天的时间间呢，就可以选择贵州的路线。贵州有众多的招牌景点，例如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近几年呢，梵净山景区也是火爆出圈，有天空之城的称号，海拔2400米的两个擎天柱。那么在这里呢，还有马岭河、万峰林、资金洞、龙宫等喀斯特地貌溶洞，人文景观更是必不可少。我们会带您走进有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春晚的分会场也是在此。再者呢，到了苗寨当中一定要尝一尝贵州的白酒，有一种喝法叫做高山流水。另外呢，青岩古镇、下师古镇以及镇远古镇任选其一去畅玩，古镇也是必不可少的。到了贵州一定不要去忘了喝酸汤鱼，还有呢喝白酒。当地的美食呢真的是大饱口福，贵州的美食真的如同美景一样特别特别的多，例如当地的烙锅、火锅，还有洋芋，各式各样的吃法。那么大家呢都可以到当地去品尝一下贵州的美食。如果喜欢吃折耳根的，那更不要错过了。在贵州呢，折耳根确实是比较出名的。
1: 是的，所以说呢，当地的一些特色，还是那句话，咱们得到当地来吃。折耳根，我相信咱们的一些营口朋友们，也许有的人这一口下去，我特别爱吃，但有的人就吃不惯。那我想请问一下子涵姐，如果真的是咱们的小孩子或者说是老人来到那里了，对于整体的团餐吃不惯的话，我们这面会有怎样的一个措施呢？
0: 其实大家很多人到了一个新基础的一个环境和城市，他指定是有一些吃不惯的。例如呢，像我们有一些外地的朋友来到了营口，那么首先咱们可能会带他们去吃烤肉、吃海鲜，但是营口的酱料呢可能相对来说就偏甜一点，可能会有很多人吃不惯，但确实是当地的特色。我们会综合营口人的口味去做团餐的同时，还要让大家呢吃到当地的特色美食，这也是宏泰旅行社不同于市面旅行社的一些区别。
1: 那这个就是十分人性化的一点了。哎，我既让您品尝到了你这个当地特色，咱不能白来一趟，我也让你能够试口一些。但如果真的是咱们一些小朋友，比如说对一些其他有忌口或者过敏的情况，那我们这边能够适当调整团餐吗？
0: 这个是没问题的。如果大家想要选择在这个

0: 团餐当中啊，一直心里面还是觉得，哎，出去玩跟这旅游团确实不方便，因为我们家孩子有一些东西不吃，或者我自己本人本身就不吃猪肉啊，而正常的团餐当中普遍都会以猪肉为主。那么这种情况呢，大家在报名的过程当中可以第一时间告诉红泰旅行社，我们在做团餐的时候一定会照顾好每一个人的胃口，这个呢也是我们相对来说比较应变性比较强的。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的行程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想要选择一个慢走慢玩不走马观花深度游览，那到红泰准没错，因为我们所有的行程呢都是18个人的精品小团，如果你觉得18个人还觉得多，那么你可以选择10个人或者5-6个人独立成团的这种小包团 VIP 定制团期，红泰旅行社也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哪怕是说我们出行当中就3-4个人想当地呢独立成团，那么红泰旅行社也是可以做的，这种 VIP 定制团期我们也是手拿把掐的。
1: 是的，手拿把掐这个词一出来就十分自信呢、啊。所以说呢，营口红泰旅行社在地面干了15年之久，承接过许多的一些团型还有路线呢，发过的人数不胜数。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想要出去玩的话，真的是可以给他们家一个机会，咱不管是去看一看啊，还是说来到他们家的这个线下旗舰店去咨询咨询都是可以的。那子涵姐赶紧播报一下你们家电话以及说地理位置。
0: 好的，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红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另外呢，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到店面咨询的，我们的门市呢是在美景华府西门市。个别企业呢想要在公司团建，有一些细节想要定，但是呢由于工作繁忙走不出去，我们也可以提供上门服务。那么最近确实公司团建的也是比较多，像最近呢有 VIP 定制的华东武士的团呢，现在目前为止正在游玩的过程当中，新疆的独立小包团呢也是正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即将要出发的青山沟的2日游公司团建100人，还有我们的阿那亚方向的秦皇岛山日游也是公司团建。那么这种呢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来电咨询，甚至最近呢还有很多这个外地朋友到营口来旅游，选择到营口去看一看望儿山，泡个温泉，吃吃海鲜，那么这种团呢红泰旅行社也是非常专业的，无论你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8205673820567，38205673820567，我们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
1: 那在他们家呢，咱不管是短途游啊、近途游啊，还是说咱们坐飞机的一些远途游，包括说一些出国或者说是 VIP 定制服务都是可以的。现在这些业务拓展的是越来越全面了。那么刚刚呢在之前子涵姐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他们家最近正在热推的固定团型贵州这一条路线，了解到了里面会有许多美食，那关于说咱们游览的景点呢，包括说住宿的标准是如何的呢？
0: 我们所有住宿的标准呢都是统一的。其实最近呢有好多客人，我们有的时候客人比较多，也一直没有去发这个朋友圈大家玩的一个状态，包括每一个客人回来之后和行程当中都是非常满意的状态。那么今年其实整体最近呢这个好评率非常高，有好多团正在走的过程当中一直在给我们发微信啊，说这个团呢如何如何好，整个团型导游细心讲解，而且呢跟曾经报的团呢说实话根本都不一样。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家长朋友给孩子们报名的，像我最近呢收到了一组客人4个人独立成团的成都，他们就是父母没有时间陪同，然后当地呢单独走这种 VIP 定制的团期，客人也是一直在问家里的孩子玩的怎么样啊。那么每一天早上呢这个家长都会准时的8点钟左右给我发微信，说我儿子玩的非常开心特别好，然后呢感谢旅行社也非常让我们的安心，孩子们可满意了，真是品质团。那么经常会有客人说确实跟别人家做的不一样，其实我们的不一样呢确实是在细节当中，例如我们的酒店安排呢，我会选择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让大家可以在游山玩水的同时呢晚上的时间一定要休息好，这个呢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大家其实有很多人呢是不是这种经常出去玩呢，而平时的时候呢却不锻炼，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他们的身体呢相对来说走了一天的行程爬山啊看景啊去吃美食啊需要腿不停的走，那晚上的时候就会觉得腿特别酸。
1: 是的，
0: 对，而凡是带山的这种景点当中呢，红泰旅行社都温馨的会给大家放一个小型的泡脚桶，这样呢这种压缩的泡脚桶放到了这个包里之后呢，你们

0: 强，凡是车程时间较长一些的，我们都会安排2+1的航空座椅。那么这种座椅呢，是可以躺着也可以坐着，上车不仅可以给人充电，手机也能充电， USB 的充电口随时随地给大家配好，那么你们可以随时呢给自己的手机充电。下车的过程当中不需要带着充电宝了，直接就可以拿着手机呢去到景区里面肆意的去拍照，再上车的时候继续去给手机拍照，这也是我们不同的细节。另外对于团餐呢，我们会尽可能的选择当地的社会餐厅。什么是社会餐厅呢？例如你到营口，你需要吃一个地道的烧烤，
1: 是
0: 吧？那你想吃一个海鲜，那你首先想到的营口是哪家海鲜馆呢？那么我们到了当地呢，同样也会给大家安排这些。例如我现在正在走的团型哈，去上这个成都的，我们会给他选择什么呢？当地的特色的火锅，真的是当地的这个牛肉，而且呢还有野山鸡，每一道菜都是我们用心的去给大家安排的。大家到了当地真的会发现，我们不怕对比，真正你们去走过别人家的旅游团，到宏泰再来走，你们会真正发现宏泰真的不一样。
1: 从衣食住行这些方面啊，包括说如何做一些好的旅行团，刚刚小安姐跟大家讲解的十分清楚了，也把他们家的标准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相信呢，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肯定之前多多少少都跟过一些团行，那么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包括说玩的怎么样，大家心里面肯定都是有个谱了。同样呢，也是跟着宏泰旅行社，哎，咱们心里大家都有杆秤，去合计合计究竟如何。那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来到他们家，咱们去咨询咨询。当然还是那句话，咱们理性种草，合理消费。如果咱真的认准了，相信他们了，咱们签合同直接出发走人，十分方便的。那么刚刚呢也是跟我们分享他们家的一些标准呢，包括说贵州的这一条路线。其实现在的这个时节啊，贵州属于是往南走了，那可能咱们那些听众朋友们啊，包括咱们那些有一些孩子家长朋友们会觉得说，我带孩子出去，我现在孩子还在上学，可能我这些时间会比较少一些，但有没有2-3天或者说是4-5天这种避暑的行程可以带我们去走一下呢？
0: 有的。其实最近呢，有很多人在咨询的过程当中经常也会说到我们只有4天或者5天的时间，但是想选择一个性价比比较高，而且是纯玩团不进购物店的一些行程，是有的。像例如呢，最近比较有便宜的这种团型哈，也比较合适的就是这个西安的价钱达到了1899元，而且是纯玩团不进购物店。在我们整个放假的期间淡季，依然宏泰旅行社还是给我们做到了劲爆的一个特价的西安的价钱。还有呢，在我们在这个季节呢，如果大家想要选择去厦门方向南澳岛，那么宏泰旅行社也给大家做了一波特惠，2099元，你们就可以拥有一场5天的这个潮汕方向的，像英歌舞啊，或者到了当地南澳岛啊，很多的景区呢大家都可以去畅玩。还有呢，如果大家觉得这两个地方我都去过了，我想换一个其他的地方也是可以的，像我们的山东方向2000块钱出头，也可以选择这个单飞单船。什么叫单飞单船呢？去程的过程当中坐飞机，回程的时候去坐游船，那么这种行程呢也是比较有特色的。还有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想要选择汽车团出行，1000出头的，那么又说到了我们千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的环节了。宏泰旅行社呢，其实在营口地面上扎根有15年之久，那么同行业当中还是依然处于比较领先的位置。其实市场上永远都不缺便宜的东西，你只要降价就会有人比你更低，但是一味的去拼价格，最后只会压缩住宿的品质和降低当地的用车成本，进购物店来勾我们整体降低的这个成分，那么牺牲的全是一个产品的品质。其实大家呢，如果想要选择一个经济实惠的，不妨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的行程当中含了多少顿餐，吃的都是什么样子的，那么住的酒店都是什么样的标准，景区是否含门票，景区里面必须乘坐的小交通是否含在内。那其实把这些东西都勾在一起呢，你会发现宏泰旅行社的价钱真的是非常便宜的，因为我们的量比较大。那么量大的同时呢，我们会去到当地去谈酒店呢、景区的门票啊，那么用这些价钱来说的话，我们可以更保证大家出行的一个游玩的品质。
1: 是的。所以说呢，这也是子涵姐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他们家的一些品质啊，包括说如何之前呢，也是会有一些我的朋友跟我讲说有没有性价比比较高的团，我也是跟他讲了，其实这个性价比高并不是指的是价格的高低，而 而是说在同品质里面、同标准里面价格的一些高低，包括我们的好坏。那么刚刚子安姐是给大家分享了说如何去评定一个团究竟是这个细节做得好不好，像是住宿啊，还有说咱们的一些吃饭啊、用车呀、等等，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并且我也了解到今年的草原之行是最后一次的收官之战了，是吗？
0: 对，因为宏泰旅行社经营有15年之久，草原已经发团12、13

0: 年了，很多人其实经常打开广播的时候都会听到，我怎么一开广播就是千人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就一直在听这个草原。其实不是我们一直在注视，一直在有人报名，有很多人呢去过一次他还会选择去第二次，所以在不同的时间段当中呢，大家一直在去咨询，一直在去咨询。像现在刚刚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依然还有人在加微信问这个草原是什么时候发团呢，是价钱是多少。草原真的是非常打人，我觉得有很多人是通过宏泰旅行社的乌拉盖大草原认识到了宏泰旅行社的品质。那么从住宿的标准，从吃饭的标准呢，真正看到原来我自己出去玩我花这些钱我都定不下来，但是跟着宏泰旅行社却可以，而且还没有购物店，当地还没有其他消费。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选择一个凉快一些的地方，然后想选择经济实惠价钱比较有优势的一些地方呢，那么草原确实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但今年呢，我们会推广更多的新路线，所以在我们刚放假的时候只有一批的草原。那么今年或有去年之前的时候去过草原但依然还想再重复的去草原的，可以今年在我们7月9号一起出发。如果你是之前的时候一直没有时间，但是今年一定要跟上我们的步伐，7月9号我们一起出发大草原，真的是千人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其实我觉得呢，整体的行程当中来说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我始终觉得哈，这个整体的行程当中品质的靠谱长久的保障呢，才是一个生意的长久之计。那么董永辉之前的时候曾说过，他卖的从来不是一件大米，而是人间的烟火和三餐与四季。其实我觉得哈，旅游的旅途呢不仅仅是简单的打卡景点，是走完既定的行程，是祖国的山河壮阔与温柔，体验的是各地的人间烟火，也是非常高兴可以跟大家每一次共同的出行，去一路当中品风景，收获旅途当中的美好与快乐。
1: 是的，所以说呢，一段十分浪漫的话，确实是咱们每一次出行之前，就像是咱们这些营口的都是老乡，在外面呢临时组成了一家人，咱们家人之间彼此照顾。所以说呢，想要参加这一次温暖之行的话，咱无论是哪都是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名额的抢占。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来电咨询或加微信咨询。我们的工作电话是24小时营业在线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
2: 好，谢谢子涵的精彩的分享，上面的内容就这些啊，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滨江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

0: 17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麦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半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7: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7: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收听九五幺，
8: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2: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3: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4: 嗯，好吃。
2: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广告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人口，我是小峰，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下半段呢，我们接着围绕着关于出去玩的话题和各位展开讨论啊，和各位聊一聊去哪玩比较适宜，去哪玩比较开心。然后呢，上半段呢，我们和各位唠的是关于去贵州方向啊，还有一些短途游的一个小小的分享。下半段呢，咱也是一样啊，展开的和各位去聊一聊，哎，去哪儿啊，就是花的少，玩的还好，对不对？我相信很多伙伴都拒绝不了花的少。
1: 玩的还好，
0: 有要求，玩的得好。
1: 对
0: 对，所以说呢，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那咱们就得请出我们的请出我们的
1: 宏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
0: 子涵做客直播间啊。因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啊，就是咱们出行了很多的地方，因为这个板块咱不是开通了几个月的时间，而是好几年的一个时间。
1: 没错，
0: 这几年的时间里边呢，咱不说去过很多的地方，但是也去过很多的地方，然后对不对？所以说呢，既然去过这么多地方，带着这么多听友，带着这么多的朋友去打卡，为就是外地的一些山水啊，外地的一些景色的话，您说咱去过这么多的地方，对不对？然后好评这么多，那所以说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的其实也是很大的信心，和各位去传递各种各样的一个目的地的打卡呀，还有一些这个景点的一个分享。因为专业嘛，对不对？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然后呢，无论是这个选择这个交通工具方便，还有时间流程上的一个安排，以及住宿的标准和吃饭的一些特色餐的一个
1: 安排
0: 这些方方面面的点，其实都会影响整趟行程你是否玩得开心，是否体验得很棒，这些都是关键。
1: 是的，所以说呢，其实刚刚峰哥也是讲解了许多啊，这些衣食住行，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只有在家才有，但是咱出去玩了，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自己向往的景点了，这些也是离不开的。因为毕竟嘛，比如说咱去趟贵州，不可能一天就回来了，指定是得在当地住上一些时间。那期间咱们的一些吃啊，还有说我们的住的标准，这些如果找旅行社的话，都是要来进行细细斟酌的。
0: 对，上面段子涵就说了一段话，我觉得挺在理的，就是市场上从来不缺低价，对，因为你便宜，它可能会更便宜。如果是靠低价获得的客人的话，你想羊毛会出在羊身上，就像会在其他的方面给你找回来，就是住宿啊，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景中店啥的啊。所以说，就是你就奔理想一个道理，没有人会做赔钱的生意和赔钱的买卖。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咱们不倡导低价，但咱呢，主打的是性价比，
1: 没错。
0: 还不是说一个团啊，光要个3万5万的，
1: 那肯定
0: 说实在的，那肯定那好啊，那3万5万你去一个地方打卡5-6天，也肉疼啊。实话实说，咱都知道。但是呢，咱们如何平衡一个性价比，花性价比很高的一个费用，然后玩的还舒心，玩的还开心，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了，也确实是考验一个机构，考验一个旅行社，考验一个这样的一个服务人员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点。
1: 是的，那么下半场呢，咱们就跟大家来进行逐步分析啊，如何在出去玩的时候把钱花在刀刃上。没错，那子涵姐首先再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再次欢迎子涵姐啊。那么刚刚呢，潇潇跟峰哥也跟大家分享了，说这个出去玩啊，比较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钱花在刀刃上。除去咱们上半场所讲的贵州啊、乌拉盖啊，包括一些短途游，下半场都有哪些性价比比较高的路线呢？
2: 那么整体的，在今年的暑假期间呢，比较报名比较多火爆的路线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华东。华东呢，其实有很多孩子们想要去上当地去畅玩迪士尼，毕竟是孩子们的天堂嘛。那么另外呢，去感受一下高等学府和繁华的大都市。那么在我们今年的行程当中呢，有带华东五市、带这个迪士尼的，也有不带迪士尼单独畅玩华东三四、华东四四或者是华东五市的。根据不同的行程呢，大家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另外一条路线呢，就是云南方向。云南呢，简称花城。那么在中国最大的鲜花市场，版纳的气候呢，也是比较舒适宜人的，自然景观优美。我们可以一起去上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版纳的原始森林、文荣古城，独特韵味。我们会带您走进三大古城：大理古城、束河古镇、丽江古城，感受古城的人文气息与风土人情。另外，西双版纳的人文风情呢， 有一点泰国的味道，少数民族赘婿民族风，我们可以跟着红泰旅行社一起去楚雄的彝族体验一下民族换装、长桌宴或者是歌舞表演，大理的白族去尝一尝白族的山道茶。

0: 丽江的纳西族，听一听导游讲一讲肘婚的制度。那么另外呢，在我们这个季节呢，最近比较火爆的湖南张家界咨询量也是非常大的，爬山首选的路线。那么国内名山众多，为什么首选张家界呢？是因为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两大核心景区内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非常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另外呢，湖南的旅游路线涉及到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四个城市，名人效应也会有韶山与举世洲头。那么另外呢，有很多人不喜欢走长沙的路线，想单独去上张家界深度游览，也可以选择直飞到张家界的，去上黄龙洞或者鱼死寨都是比较不错的。自然景观呢，有我们的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黄龙洞，那么人文古城呢，会有凤凰古城、芙蓉镇，还有我们的土司城，会看到我们苗族与土家族的风土人情。另外呢，到了张家界呢，最近确实有很多的地下团，客人也在一直在去问为什么有一些行程只有2000块钱左右。那么你们可以看一看行程当中有没有土特产超市，有没有博物馆，有没有慕容苗寨，那么这些呢都是购物的环节。另外还有就是到当地呢，张家界毕竟是爬山的比较多，那么当地呢是有很多小交通的，这些小交通便宜的行程都不会包含，而宏泰旅行社做的呢是3000出头的行程，住的是充完不进购物店，所有景区里面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全部都包含在内，凡是我们能去坐交通不用腿走路的地方都已经含在内了。另外大型的演出是 VIP 的魅力湘西都同样含在了我们行程当中。
1: 嗯，是的。那所以呢，刚刚跟我们分享许多啊，首先咱们这次花的这个钱团费里面包含着很多，不光是有衣食住行，还可以让我们体验到当地的一些特色表演。其实咱不管是带着小朋友还是说咱自己去的话，可以从我们一些像是肉眼里面观看到在我们书本上的一些文化，一定是十分震撼的事情。
0: 是的。那么另外夏季的路线呢，我们还需要推荐大家一条，就是大西北的路线，青海省与甘肃省的连线。青海省呢是高原文化、少数民族，甘肃省呢是我们的河西走廊丝绸之路。那么为什么我们宏泰旅行社的行程呢要先走甘肃后走青海呢？是为了适应海拔带来所来到来的这个越来越高所带来的一个高反的一个反应。那么另外七彩丹霞呢也是国内最好的丹霞地貌，嘉峪关的长城、长城的西侧口的关口，还有莫高窟的 A 票，我们的石窟文化真的是让我到了当地赞不绝口。鸣沙山的月牙泉，有沙漠里的绿洲，还有茶卡盐湖、翡翠湖、青海湖、塔尔寺。那么到了整个大西北的方向的美食呢真的是太多了，有驴肉黄面，还有当地的羊肉、青稞、牦牛肉。那么到了当地呢，大家都可以大饱口福去尝一尝。我觉得当地很多的美食呢，尤其在兰州，一定要尝一尝兰州的拉面，还有当地兰州的夜市和敦煌的夜市一定要去。我每到一个城市呢，就会不停的去品尝当地的这个特色美食。例如西北的路线呢，我觉得我吃的还是方面比较专业的。例如呢，像我们在大地滋子啊这块呢，哈密瓜是比较甜的，而且价钱是比较便宜的。在我们这个停车场呢，还有晾的这个哈密瓜的干也一定要去尝一尝。我觉得网上买的和带回来的口味都没有在当地现吃的好吃。那么鸣沙山的月牙泉的景区门口呢，有这个饼比较出名，这个饼呢也是沙葱饼，这个呢都是当地的特色。那么每到一个城市呢，我都会不停的去到当地去吃，不停的去吃，不停的去品尝当地的美食。所有出行的客人呢，到了当地其实都是第一次去，那么用有限的时间，根据我们宏泰旅行社的经验，一定会给您带来有限的时间吃到更多的美食。还有呢，在我们整个这个季节呢，桂林也是比较出众的，天气晴朗，漓江水映两侧，有一种人在床上游，云如画中走的感觉。那么龙脊梯田呢，在这个时间呢也是一片片的稻田，那么在我们整个这个季节也是看到不一样的景象。那么大家都听说过祖国山水美如画，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玉龙河更是阳朔的代表作。那么玉龙河的竹筏漂流更是火爆出圈，有古洞瀑布可以攀爬的瀑布，银子岩卡斯特地貌，到了银子岩一试不缺钱，还有我们的世外桃源安静的小山村。壮族聚集地更是少不了了刘山姐文化，印象刘山姐和刘山姐大观园，以及刘山姐大榕树。那么到了桂林，美食更是必不可少的了，我们会带您去尝一尝啤酒鱼、螺蛳粉、米粉、罗汉果、芒果，桂林的山宝。到了当地呢，一到一个城市，美景是一

0: 方面，美食更是必不可少。
1: 嗯，是的，所以说呢，到了当地品尝到当地的一些特色，就包括说刚刚所提到新疆的这些瓜果啊，还有咱们哈密瓜干啊，这些都是在我们这边尝不到的口味。那所以说呢，就咱们下半场的一些主题，说如何把钱花到刀刃上，这个就是其中一点。只有说历经了15年之久啊，首先会有一个旅游经验十分丰富的这样的一个导游，才会给我们介绍当地的一些真正特色是哪些，在我们自由活动的时间，咱们好来进行的品尝。
2: 是的，其实我们坚信呢，就是内卷再严重呢，我们做生意还是不能把底线丢了。低价或许能让你走得更快，但是过硬的品质才能支撑我们稳稳的走得更远。
1: 嗯，
2: 那么我们宏泰旅行社呢，确实在营口地面上已经扎根有15年之久。这15年，我们深耕旅游市场，做好每一位出行。那么每到当地呢，我也会在每一个季节，甚至说我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到当地去考察，从酒店到餐厅，到景区，到大巴车，以及导游的服务细节都是严抓的。我们也从来不去用低价去吸引客户，全都靠实打实的品质去把控。全程呢是贴心的服务和售后服务去站稳脚跟。那么现在的客户其实我经常说的话就是，我骗你一次，我不可能骗你第二次，谁都不傻。
1: 是的。
2: 那么所以呢，大家为什么在每一次报名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在宏泰旅行社走过一次，都会成为我们忠实的老顾客。就是最终我们的品质如何，客户一眼就能看得清。所以我们要做长期的生意，客户买单，我们从来不是靠低廉的价格，是靠长久的放心保障，靠靠谱才能够走得更远的路。那么在今年呢，其实很多的路线呢都是让大家可以去提前参考报名的，但是在这里呢也是温馨提醒大家，一定要提早报名，因为现在目前为止孩子们呢小学考试还没有确定，然后另外呢大家可能很多人呢已经有出行的打算了，一定要提前报名，因为提前报名的重要性太大了。你等到6月末7月初的时候再报名，陆陆续续这个机票会一直在涨价，不停涨价。那你现在报名呢，照比你7月初的时候去报名，一个人要省1000块钱左右。
1: 哦，那如果说咱们现在就比如说我们马上就开始报名了，我定的是7月中旬或者是8月上旬这样的一个咱们团行的话，等到那个时候的话，我现在钱已经交完事了，但是出发之前会有说给我补差价呀，让我再掏钱的这样的情况吗？
2: 不会的，所有的人员呢报名之后都是以你们报名之前那个之定的这个价钱为准。中途涨价呢跟我们客人不发生关系，哪怕是要贴钱的情况，我们宏泰旅行社也绝对不会张嘴跟客人说你这个涨价了需要补钱。因为其实有好多客人在我们宏泰旅行社都遇到过这种情况。那么例如呢，大家可能在突然之间这个燃油税上涨啊，或者是当地的地接费涨价，只要大家报完名之后，涨价居然无关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另外呢，在我们今年的长白山和延吉呢，不出国门可以解锁我们延吉浓郁的朝鲜族风情。去长白山邂逅天池仙境，风景够绝，美食呢也够顶。那么在我们的长白山呢，山河辽阔，延吉的品烟火日常，那么冰山云海美食异地风情，去一趟旅行呢全部拥有。夏季的长白山呢更是清凉治愈的云端秘境，山林间的浓郁，在我们万亩的原始森林当中呢，负氧离子铺满整条山路，走进呢就像闯入了天然的空调房，隔绝了我们夏日所有的燥热。那么延吉呢更是吃货的快乐天堂，整座小城遍地都是地道的美食，烟火人间气息常在每一条街巷里，专治各种食欲不振。那么清凉解腻的朝鲜的大冷面更是招牌的一个灵魂。那么像我们当地呢会尝到现压的荞麦的面条，这特别特别的筋道，而且泡在冰茶的酸甜汤汁当中，配上牛肉片、苹果片和泡菜，一口下去真的是冰爽开胃。夏季呢真是吃超级的一个解暑。那么另外呢，在我们当地呢还可以尝一尝延吉的烤肉，更是必不可数的。那么在了我们当地呢，这个牛肉也是不一样的，新鲜的黄牛肉提前腌制，肉质呢非常的鲜嫩不柴，炭火烤上去焦香四溢，裹上秘制的辣酱，再裹上生菜或者紫苏叶，一口爆香。那么大家呢到了当地一定要去尝一尝。另外呢，在我们整个这个季节当中呢，行程安排的也是干货满满的，我们会把整个长白山的北坡去让我们大家深度游览，还有我们整体的延吉的弹幕墙会选择在晚上的时间去游玩，整体的长白山和延吉呢可以说是景点是一望大境的。
3: 那提到长白山和延吉，很多伙伴会关注来，这个行程真的是很精彩，那么是几天的行程，多少钱呢？
2: 我们今年选择长白山和延吉的路线呢。

0: 是在7月9号出发，1380元，广播听友立减100元。另外草原的路线呢，刚才也是一直有客人在加微信去咨询草原的一个出发时间，同样是7月9号出发，1380元，广播听友立减100元。全部都是营口独立成团，都是我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和营口宏泰旅行社这种旅行社呢独立成团的，是没有各家旅行社拼在一起的，也不涉到了当地散拼。所有的住宿和我们吃饭的餐厅都是由宏泰旅行社来订的。
1: 是的，所以说呢，全程都是由宏泰旅行社这边进行承接的啊。咱们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就跟咱们节目里说的，包括说咱们来进行线下咨询之前，都会有图有真相跟我们去展示一波。
0: 是的，其实最近呢，有好多客人在咨询的过程当中也非常有意识，像例如有一些小朋友可能每天早晨的时候呢，上学和放学的时间呢，去这个路上都会听到我们的广播，等着家长呢突然间说，哎，暑假我要带你出去玩，孩子们突然之间就会冒出一句，我只跟宏泰走。那还有好多小朋友们也非常可爱，可能之前的时候家长呢会觉得我到当地去走自由行或者到当地去走团，但是走下来之前的时候跟过宏泰旅行社，一推开门的时候呢，这个小朋友就说，这个住宿的条件照比宏泰旅行社差老了。
1: 是的，所以说呢，就咋说，带个引号的，咱有对比了。而且呢，确实是在我们整体的广播呀，包括说大家早高峰晚高峰任何时候打开咱们的 FM9.1 银河交通文艺广播，都是可以听到宏泰旅行社最近的一些全新团型的。而且我觉得小朋友的眼睛是雪亮的，特别是跟过团型的小朋友们。
0: 是的，最近小朋友们来咨询的真的是非常多，有很多家长朋友们在报名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开心哈，有很多小朋友对于宏泰旅行社的认可。那么也有好多出租车司机的朋友们呢，我们经常来报名的客人也会说，他突然打车就说，我想找一家旅行社去报名，出租车就说，千元好玩月凉快，手里
1: 草原
0: 乌拉盖。就这个出租车司机都已经背下来，就说你就听了，1000块钱出头，多便宜啊！而且跟着荣民陪你看世界，指定是不能差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也收获了很多的游客朋友们，也是真心的感谢我们的出租车司机朋友们。每一次呢，我们在报名的过程当中啊，也有好多人在走团的时候去打车，说我们去上那个新闻传媒中心集合，他说你上哪去啊？这么多人，说电视台组织的这个草原长白山。然后出租车司机听完之后呢，也会跟客人要一个手机号码，说你给我一个号，过两天我带孩子也出去走一走。
1: 是的，也是十分感谢大家对于咱们这次荣民陪你看世界，咱们一块组织出去玩活动的信任呢。那么同样呢，其实咱们这次荣民陪你看世界是由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一块主办的，然后是由宏泰旅行社来进行承办的。大家呢如果有更多的一系列的像是出去玩的一些行程啊，都是可以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打开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收听咱们的玩转营口。我们呢会每天跟大家分享他们家最近的一些全新团型啊，还有说哪些出去玩的好地方，也是十分感谢大家的一个信任。如果说呢大家会听到咱们这期节目感兴趣的话，也是可以把电话给记一下子。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公车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公车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我们是24小时营业在线。那么另外呢，我们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座机电话3820567，3820567。在整个我们今年的暑假期间，无论大家想去上华东五市，或者上云南、湖南的张家界、西藏方向、重庆方向、呼伦贝尔，以及我们的贵州、山东半岛、青岛方向、新疆方向、大西北、成都、桂林、婺源、山西我们的西安方向、湖北方向，还有我们的海南、福建厦门、南宁的巴马。那么国际路线呢，有欧洲方向、东南亚方向和我们的南美非、迪拜、韩国的自由行，大家呢都可以来电咨询。我们的报名热线是3820567，3820567。在我们今年的汽车团呢，很多人都在关注我们乌拉盖大草原和我们的长白山和延吉的路线，出发的时间是7月9号出发。7月9号我们是双汽4日游纯玩之旅。如果大家想要选择一个经济实惠的，那么预算又有限，1000出头，时间有限的，都可以选择我们4天的乌拉盖大草原以及我们的吉林长白山，真的是千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乌拉盖的行程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那么整体呢，不用拥挤的这个人山人海，来到天边的草原乌拉盖，看一看国内保留最完好的一个原生态草原。在这里呢，风吹草低见牛羊，如果你想找一片最安静最原生态的草原，那一定要来一次乌拉盖。这里也是被作为天边草原，更是电影《狼图腾》的取景地

0: 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那么少了我们热闹的商业化的草原，这里呢会有一些辽阔安静纯粹，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色铺满整片大地。那么任何旅游的地方呢，大家都可以来电咨询。另外最近呢还有很多新婚蜜月的，或者是我们有一些 VIP 定制团期公司团建，还有我们很多老年想避风出行的，大家都可以来电咨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
1: 那么刚刚呢也是跟我们分享了最近的一些出去玩的路线都有哪里，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进行名额抢占了。而且还是那句话，早报名早优惠早抢座，大家可能等到咱们7月份之后，这个价钱呢就也许会上涨，所以说呢大家赚钱都不容易，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如果订好了的话。而且我想问一下子涵姐，干旅行社15年了，在这期间有没有那些让你首先印象特别深刻，或者说在旅途之中特别感动的一些小事呢？
0: 有的，其实每一次出行呢，我觉得我自己都是非常感动者。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大家能选择宏泰呢，其实很多人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选择旅游团，那他毕竟还是要有一份信任的。
1: 是的，
0: 对。那么大家如果能把这份信任交给宏泰旅行社，我就会对待每一位游客如同对待自己家里人一样。我带着孩子选择住什么样的酒店，选择什么样的行程才能不虚此行，又选择吃什么样的餐厅才能让孩子和老人满意，那我对于客人呢就会安排什么样。那么每一次呢，其实在中途当中出发第一天包括出发第2-3天的时候，我们全程当中至少回访2-3次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客人每一次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都是满意率达到了99.9%。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非常感谢所有信任到宏泰旅行社的这些朋友们，是因为大家的信任才会让我们不断的进步，而且不断的让我们坚持我们的初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人是旅游了一次不停的在给我们推荐身边的朋友，甚至有的人呢走了一次还给我们推荐了10个人以上，那么还有好多人把我们发到了朋友群里头、同学群以及家里群里面，不停的来给我们推荐，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心里面非常暖。
1: 那这就是什么，10传10，10传100，这就是口碑。而且呢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所以说呢就像是子涵姐刚刚所提到的，能够骗得了你一次，但是骗不了你第二次，也不会做一锤子买卖。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的来进行报名了。
2: 今天呢所有的内容就这些了，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各位。
3: 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午后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补物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6: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8: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

0: 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画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画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风景。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4: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3: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4: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8: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有小雨，傍晚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17点前后转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有小雨，傍晚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7点前后转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有小雨，傍晚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17点前后转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有小雨，傍晚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7点前后转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

0: 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0: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4: 这里有海滨温泉，
0: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5: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4: 百年港城，
0: 水产鲜美，
5: 稻米飘香，
0: 水果甘甜，
4: 这里是大美营口，
6: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7: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

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每周一周三下午的1点钟到2点钟，由营口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的大型文旅栏目《与君同行，乐游营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在直播间里向您问候。那节目中呢，我们将带您沉浸式的去体验营口户外文旅、美食文旅、非遗文旅和红色文旅，让我们人

0: 人都做咱营口文旅的推荐官，让更多外地游客来到营口，喜欢营口，热爱营口。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连线到一位嘉宾哈，跟大家伙呢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旅游特色。那说到我们营口的旅游特色呢，温泉是不得不提的一项文旅打卡的特色项目了。那很多朋友在之前可能在想说，温泉那不是冬天要去玩的吗？夏天也泡温泉吗？夏天泡温泉不热吗？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在连线我们营口地区的一些温泉旅游度假区的时候呢，相关的负责人也跟我们介绍过，其实温泉呢是适宜一年四季都来泡的，对身体来说呢是非常好，而且夏天呢也是一个玩水的好季节。我们除了可以泡温泉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温泉旅游度假区呢也会有这样的水上乐园的一些相关的项目。那么今天我们来连线到的就是咱们营口红溪谷旅游度假区的营销经理徐宁晨，我们请徐经理来跟我们大家伙儿啊详细的说一说我们红溪谷旅游度假区。问候一下徐经理，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嗯，很高兴哈，今天我们呢是在云端来连线哈，今天是跟您来连线做节目，跟我们大家伙儿呢好好的来介绍一下咱们红溪谷旅游度假区，好吧，徐经理。
1: 啊，你好，你好，好。啊，大家下午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红溪谷这边的营销部经理啊，徐宁晨，非常荣幸连线到我们的乐游营口节目。首先呢，我先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的我们的红溪谷啊，红溪谷温泉这个名字呢，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哈、啊，算是当地一个文旅行业的一个老品牌了。项目位于辽宁省营口市盖州双台镇哈、啊，是国家四 A 级这个温泉景区啊，旅游景区，省级的旅游度假区，项目的总占领那个地面呢，面积是12平方公里啊，覆盖温泉中心、假日酒店、宴会中心、演艺中心、温泉水乐园、山地滑雪场、足球训练基地，以及咱们这个斯拉堡的这个温泉小镇的项目哈，及温泉养生会议会展、旅游度假、时尚运动、生态宜居为一体的是东北亚地区配套较为完善的这个旅居康阳小镇。度假区坐落于红溪谷体育小镇内啊，多年来承办各种体育赛事，举办大型的节庆活动，像那个辽宁红溪谷杯首届中国女足员最远陇市足球赛，2018年中国山地自行车联赛第五站营口红溪谷站，2019年全国体校杯足球比赛，2019年辽宁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总决赛，辽宁红溪谷槐花国际温泉旅游节第五届王者荣耀城市赛营口红溪谷站，3省12市辽河杯围棋大赛，全国房车自驾游活动等，累计参与1万余人次，受到这个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哈。
0: 嗯，那刚才呢，徐经理啊，是就咱们红溪谷温泉旅游度假区的一个整体的概况哈，和大家伙介绍了一下。其实就像刚才徐经理说的那样，提到红溪谷，我们营口人哈是不陌生的。徐经理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文旅行业的老品牌了哈。那么说到红溪谷，大家伙呢想到的有这个泡温泉，刚才徐经理介绍的呢也包括像这个水上乐园，而且呢还举办了一些活动哈，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适宜康养的这么一个地方。那说到这个红溪谷，咱们主要呢肯定是要来提一提温泉了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徐经理跟我们大家伙儿好好的来说一下咱红溪谷的温泉，好不好？
1: 哎，好的，主持人哈，就是我们整个温泉的旅游度假区呢，具有这温泉康养中心和水乐园。东台镇的温泉呢，现在是辽宁省呢都是非常出名的，温泉这边的这个供水温度哈又高达了这个80度，
0: 嗯，
1: 其储量啊、面积、水温都是属于东北地区之首了，经国家温泉这个矿水质检检测中心检

0: 测，咱们这个温泉水都属于是特级的这个品质，
1: 嗯，
0: 富含的这个偏硅酸、丝里、氟等这种微量元素，对于咱们这个高血压、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皮肤病、心脑血管等疾病都有一定的这些康复的功效啊，
1: 嗯，
0: 特别是有助于人体的这个抗氧的保健。我们温泉的中心呢是这种依山而建的，坐落于小镇天然的森林山谷中，有水疗啊、水汗蒸啊、游泳馆、儿童戏水区、沥水浴前等超多个室内室外的泡池组成的。泡池呢分布在这个三级四沟之中，可容纳这个同时4000人共浴哈。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温泉水乐园哈，温水乐园就是全国首家室内室外全天候全季节以温泉水入游乐场的这种大型的体验式亲子主题乐园，总占地面积达到70万平方米，主要包括咱们这个梦幻海洋馆、儿童探险馆、惊险雨林馆、恐龙谷、室外馆5大主题片区哈，其中包括这个水上冲关、巨兽碗、冲天回旋、大喇叭、儿童水寨、彩虹滑梯、海浪池、橡皮艇漂流、激流勇进、海啸池，以及咱们这个沙滩休闲区啊，特别是夏天暑期的时候，孩子们玩水的这个绝佳的一个去处。
1: 嗯，是的。那刚才徐经理呢是跟我们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红溪谷的一个温泉的相关特色哈。刚才徐经理也聊了聊我们的这个儿童戏水区哈。就是包括了很多的这个非常好玩的一些项目，就是刚才徐经理提到的这样一个大型的体验式的亲子主题乐园。其实对于红溪谷呢咱们都不陌生，而且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多次哈邀请过我们红溪谷的相关营销经理做客过直播间，而且呢我们也到红溪谷那里呢去沉浸式的带着大家伙去打卡过哈，了解过。我记得在上一次跟我们红溪谷来进行连线这个做节目的时候呢，当时就提到了这个刚才徐经理介绍的大型体验式的亲子主题乐园。那个时候呢咱们的营销经理还提过说这个乐园当时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是冬天哈，然后说这个亲子乐园到夏天的时候就会开放了。那刚才徐经理也介绍了，现在这个亲子乐园里面呢也包括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项目，刚才提到了我听到的哈，就有什么就是让我挺感兴趣的巨兽碗，这个听起来挺感兴趣的哈，还有什么大喇叭、海浪池，包括徐经理还提到了那个什么彩虹滑梯哈。所以就咱们这样一个在夏季开出来的我们的这个亲子的这个大型体验式亲子主题乐园这块，徐经理您能详细的跟我们介绍介绍吗？因为毕竟你看暑假快要到了哈，可能很多家长正计划着带着孩子好好的去玩玩水呢。
0: 哦，对，那我们这边的这个水乐园呢就是在端午节之后就已经开始全民营业了，而且是全天都可以玩的，包括咱们的这个房间呢也会就是说赠送咱们的温泉和水乐园的门票啊，还有赠送早餐都赠送的。然后咱们这个水乐园呢是分室内是3个馆，然后室外呢有我们这个造浪池，还有沙滩，这个还会有这种什么 DJ 呀、互动啊什么非常好玩。这个到我们暑期的时候会一直营业到8-9点钟啊，它这个时间玩的时间已经非常长了。
1: 那徐经理您刚才介绍说咱们这个就是亲子的这个主题乐园是在端午节就开始可以正式开放了是不是？
0: 在端午节之后啊，之后
1: 端午节之后呗，那也就是我们明天后天这个端午节假期暂时还没有开放，是端午节之后我们针对于暑期快来临的时候，然后针对家长和小朋友来开放的这样一个区域是吗？
0: 对的。
1: 那刚才其实这个徐经理也提到了说这个有这个什么票啊什么的哈，就好多朋友呢可能有这样的想法，你看接下来请徐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哈。比如有的家长想说我到那样我不泡温泉，我就是带孩子去水上乐园去玩，这样可不可以还有的朋友呢可能在想说那我到那儿了之后一天我可玩不下来哈，我就这个早上起来我泡温泉，我中午吃点饭，我下午带孩子在水上乐园 乐园玩，我晚上还能这个在那。

0: 住一宿啥的，就是每一个人有他不同的需求。那么针对每一个不同需求的游客，咱们那边都有什么样的一个选择，跟我们大家伙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哈。就是我们这边嘛，属于是外地的游客会比较多，所以说我们这个住宿板块的话，也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种类哈。我们有主楼、三号楼、二号楼和奥体中心。

0: 格的话都是以东南亚风格为主的。
1: 嗯嗯嗯。
0: 我们的房间的话呢，像我们就是卖的比较热销的房间，就是主楼的豪华私房房和三号楼的高级私房房，价格一般是499和399，大概这个价位哈。房间都是赠送我们的温泉门票，还有水乐园的门票，还有赠送我们两个人的这个自助早餐，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如果单独去水乐园玩的话呢，我们大概的价格是在55的预售价格哈，啊，都可以玩全天的。如果单独想体验我们的温泉呢，我们就是白天场是68，夜场是48。
1: 啊，哎呦，咱们这边就是这个票的这个性质还是挺丰富多彩的哈。可能之前有的朋友就会觉得说，哎呀，你看我买这一张票哈，包含了很多的游玩的项目，但是我这一天我玩不太过来，感觉钱有一点花浪费了，能不能我只花一部分钱？那看来在咱湖西谷是可以，就是有这样的体验的。你想单玩哪个区域，咱们就单付哪个区域的价位，这样也可以。那您想哪个地方都玩的话，咱们就一套票来玩上来，这样也行，是吧？
0: 嗯，对的。
1: 哎呦，这个还真挺好的。然后呢，刚才这个徐经理也介绍过哈，说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外地游客哈会来到我们的营口，那在这个季节可能很多外地游客要来营口赶海，然后赶海的时候呢晚上可能就直接入住咱们的温泉酒店了，然后在温泉酒店度假区里面，像湖西谷这样我们还可以泡温泉，然后呢还可以去感受咱们的营口又一大旅游魅力，就是这个泡温泉。刚才徐经理您提到过咱们住的这一块，就是住宿的这个板块，这块提到了好多院子，好多的这个类别，有什么中式的呀，马尔代夫的呀。我记得我们在之前，我们的场外主持人哈带着我们的听友到咱们家去沉浸式打卡的时候，就曾经走到过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房间，跟大家伙儿介绍这个相关的这个风格，还有房间里的一些布局，以及一些这个方便的设施哈等等。那么我想问问徐经理，就咱们家这个房间这么多哈，这么多的房间，这么多的特色，您更推荐我们的游客到了咱家，如果说我想住个一宿两宿的话哈，您更推荐他们到哪个房间里呢？
0: 哦，这基本的哈，那个就是我们一般是根据咱游玩的人数，如果是咱们两个人来的啊，那我这边比较推荐咱们这个主楼的这样豪华私房房。
1: 嗯，
0: 好，它这个房间呢是40平米大小的，带一个公共的阳台，室内还有个双人的大泡池。
1: 嗯，
0: 床大床是2米乘1.2米的，带一床是1.3米乘1.8米的3人床。房间呢还有浴槽、浴巾啊、洗漱用品全部都是包括在内的。
1: 嗯嗯，
0: 而且这个房间的好处就是它离温泉非常的近。嗯，就是咱们下电梯到2楼就是我们的温泉区了。
1: 嗯，
0: 就可以在房间里我们就换好泳装，然后我们房间里有免费的浴袍，换上浴袍我们直接就到温泉区了。是两个人我是比较推荐的。
1: 啊，就这个两个人您更推荐的是这一类的房间，就相对来说比较方便，而且住得也很宽敞，是吧？
0: 对的，这个房间比较推荐。
1: 嗯，这个是两个人的。那如果说哈，家里面一家就是一家老小7-8口人，这样的话您更推荐他们住什么样的房间呢？
0: 如果是一家人来的话呢，我就主要推荐中式庭院系列的房间。
1: 嗯，
0: 我们庭院呢是独门独栋的这样的一个小别墅。
1: 啊，
0: 有4个人的、6个人的，还有12个人的一个别墅。
1: 嗯，
0: 都是可以去选择的。房间里呢是有这个 KTV、 麻将机，还有厨房可以做饭。
1: 嗯，
0: 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泡池，房间里还有一个泡池。
1: 哎呀，
0: 就是三泡池的。啊，它住的体验感的话就很安静，很舒适。啊，你半夜唱歌也不会担心去打扰到其他人啊，完了之后玩的比较开心的一个房间。
1: 就是更推荐于家庭式出行的话，就是一家7-8口、10-6口的，您可以住这种中式庭院。该徐经理提到了，相对于来说比较这个就是比较安静的这么一个区域哈。您一家人在里面唱个 K 呀、啊，打个麻将啊，然后做个饭儿啊，然后这个泡池也是室外也有，咱们室内也有，你想怎么泡怎么泡哈。这个还是很推荐于我们这个一家人出游的话呢，到我们这样的一个中式庭院里去。那你看徐经理，刚才您在介绍咱们的这个房间的时候还提到了一个我挺感兴趣的，就是那个马尔代夫风情水上木屋哈，我觉得这个听上去就

0: 很浪漫，就这个给我们大家伙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对，这个马尔代夫呢是我们家的一个特色哈，是我们就是在我们室外的泳池上面的那样的一个水上木屋，是马尔代夫风情的，拍照打卡都是非常漂亮的。房间里面是四个人入住的，然后不限次数的泡温泉，然后我们离这个房间下面呢就是我们室外的泳池，它是连接在一块儿的，然后我们这个屋里呢是一个大通铺的小榻米。也有它单独的一个小院子，建筑一个小泡池，在院子里吃个烧烤什么的也是都是可以的。
0: 这个就感觉上就不错了哈，在室外，然后就是很浪漫，像您说的是一个拍照的一个很好的打卡地，是不是？我觉得拍出来的片儿能挺好看的哈。那刚才呢，我们是请徐经理呢跟我们介绍了一下有关于住的一个相关的这个情况。那刚才呢，徐经理提到了我们的这个豪华房哈，然后提到了咱们的中式庭院，也提到了我们的马尔代夫。那我们听到介绍里呢，可能还有像什么森林木屋啊等等这些这个相关的风格的屋子。那我看一下时间呢，这边呢要先进一下半点广告，我们的徐经理也稍事休息一下哈，我们先把您的电话挂断，等到半点广告过后呢，我们的导播会再次跟您连线，然后在节目的下半段咱们继续就红溪谷好玩的地方跟大家伙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好吗，徐经理？那徐经理现在的电话就已经有点这个断线了哈。那这样我们呢先进一下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等到半点广告过后呢，咱们继续来连线啊，我们今天的嘉宾就是咱们营口红溪谷旅游度假区的营销经理徐凌晨，请徐经理呢跟我们来详细的聊一聊我们的营口红溪谷旅游度假区。广告过后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6: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虹、西江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7: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7: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8: 哦，那产品怎么样？
5: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8: 那挺好啊， 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5: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8: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5: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5: 营口半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5: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5: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9: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10: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9: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11: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9: 选点硬核的。
5: 营口帕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燕之屋。
1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2: 这里有海滨温泉，
5: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15: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2: 百年港城，
5: 水产鲜美，
15: 稻米飘香，
5: 水果甘甜，
2: 这里是大美营口，
16: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17: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事。

0: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栏目。那么在每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跟大家伙来聊咱们营口文旅的相关特色项目哈。今天呢，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咱们红溪谷旅游度假区的营销经理徐宁晨。徐经理呢，在节目中啊，跟我们大家伙呢详细的来聊一聊咱们营口红溪谷旅游度假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问候一下徐经理。徐经理，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徐经理，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哈，我们聊到了咱们红溪谷的一个大概的概况，然后聊到了我们的温泉特色，又聊到了我们家包含那些项目，还聊到了我们有关于住的一个相关的方面哈。刚才住这方面呢，我们聊到了豪华房，聊到了这个中式庭院别墅区、马尔代夫风情水上木屋，其实还有一个也让人挺感兴趣的，听起来感觉挺神秘的一个哈，就是森林木屋。那想请您详细的介绍一下咱们的森林木屋是什么样的特色，好不好？
1: 好的哈，主持人。就是森林木屋呢，是我们这个房间是属于建在这个森林里面的，周围的绿植呢全部都是这个，可能你院子里有这种树哈。然后这个森林木屋呢是上下两层的，也是一个独门独栋的一个小院子。全部都是以咱们的这个原木风格的这样的一个小木屋，楼上呢是我们的榻榻米，楼下是我们的床，楼上还有个小阳台啊，就非常漂亮。室内室外呢，院子里呢都是有泡池的。这森林木屋呢，我们是分为泳池和泡池。现在呢，泳池和泡池都是一个价格哈。喜欢游泳的，在屋子里，在院子里就能游泳的这样的一个小屋子，现在和泳池和泡池是这样，它俩是一个价钱了。而且森林木屋的这个周围都种了很多槐花，就赶上槐花开的季节的时候，就是你推开房门就能闻到这个鸟语花香哈，就是早上都被鸟儿叫醒，空气呢也都是非常的香甜的这样的一个小屋子哈。
0: 哎呦，这个感觉真的是不错哈。所以你看，不同的人到咱们红溪谷旅游度假区可以去住不同的房间哈，感受咱们红溪谷带给我们的这个不同的一个特色。那其实就在刚才半点广告期间呢，我就还看到哈，咱们红溪谷的一些相关的营销经理哈，在朋友圈里面还发了一个咱们端午的活动哈。徐经理，我觉得这个活动我们非常有必要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因为后天就是端午小长假了嘛，好多朋友正在计划着说这个端午小长假我们要到哪里去玩一玩。那因为时间只有三天，好多朋友就会选择咱们的周边游。那红溪谷呢，肯定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打卡的地方了。到那里呢，可以感受到这个温泉带给我们的滋养，然后呢，又可以去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我刚才看到哈，这个徐经理，我们这边说这个端午啊，就来红溪谷，然后说有泡艾草温泉，这个就让人很感兴趣了啊！有泡艾草温泉，还能住私汤泡房，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很让听众朋友们就是想要了解的，打卡 NPC 互动。然后说呢，希望大家伙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在咱们的端午来红溪谷。所以就咱们端午节的这么一个活动，徐经理，咱们先睹为快，因为这样一个宣传我们是刚刚看到的，所以这个端午节的这个活动，在节目里跟我们951的听友以及我们手机前的网友朋友们好好的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端午节呢推出了咱们的艾草药浴哈，不知道艾草呢它是可以对我们身心非常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是不是这个草药？就艾草浴呢就在我们温泉区的户外的其中一个泡池里面哈，大家可以去找一下。然后我们当时呢，我们明天我们端午节这几天会推出我们的这个 NPC 的互动，我先说这个哈。
0: 好。
1: 这个是我们从五一才开始的这个 NPC 互动，其中有开始的快闪舞蹈，有我们的这个贵妃沐浴，还有我们闯关的游戏哈，然后我们集齐盖章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礼品的一个兑换，最后还有一个亲子的打水怪的环节哈，就是水枪的一个互动吧，打水枪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还开放了这个聚宝坊，可以压大压小。我们 入园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领5两的银票
0: 啊，
1: 都可以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
0: 啊，这个听起来挺好玩的哈。
1: 对，都是一个互动性比较强，比较适合咱们亲子活动的啊，包括我们一些闯关类的游戏呢，还有我们这个碎尸，还有我们这个就是叫积水定乾坤，还有供奉圣旨这几个环节哈，就是很有意思，很喜欢，很好玩的几个项目。

0: 对，
1: 啊，
0: 我听着就感觉能挺好玩的。就是你看我们，咱营口人哈，就是对于温泉肯定是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了解。那么对于这样的温泉的一些药浴也好啊，或者是美容浴也好，可能我们会遇到过啊，就是比如说什么中药浴呀，然后包括什么红酒浴、牛奶浴、芦荟浴啥的哈，这个可能我们还挺了解的。但刚才您介绍的说，在这个端午期间有这个艾草浴，我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对这个了不了解哈。那这个艾草浴，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一个泡池。所以在端午时节哈，我们说现在就是生活要有仪式感嘛，在这样的端午小长假里面，如果您选择这个假期带着家人一起到温泉去泡温泉来感受的话呢，我觉得大家伙可以泡一泡这样的艾草浴哈，去感受一下。然后刚才徐经理也提到这个 NPC 的活动，听着就挺感兴趣的。进去了之后咱就有银票，然后呢你可以参与各种活动再继续获得银票，然后最后用银票还能够得到一些奖品。哎，这个真挺好的。那徐经理，我们这个就是 NPC 的这个活动，你也是今天主打第一个就来介绍了哈。这个活动是端午小长假三天都有吗？还有就是这三天里面什么时间段都有吗？
1: 我们是19和20号这两天，然后包括我们后续的每个礼拜六的下午的2点钟左右开始
0: 啊，就是不光是端午小长假有，每个以后的每个周六也有，是吧？
1: 对的
0: 啊，每个周六有，然后端午小长假大家伙儿可得记好日子了啊。端午小长假我们说是三天嘛，从这个后天开始就是19、20、21号，那我们这个 NPC 的活动呢是19号和20号有，然后时间是从下午的2点钟开始哈。徐经理，
1: 对的
0: 啊。那大家伙如果对这个 NPC 活动感兴趣的话，想带着孩子来了解一下，你看他这个挺好玩的，闯关什么亲子打水怪，还有什么舞蹈，这个我觉得大家伙在一起哈，一起玩乐这种感觉会特别的不错。这个是咱们端午期间活动之一，徐经理特意在第一项就来和大家伙说的，就是 NPC 的活动。那除了 NPC 活动，在我们这个端午小长假这三天，我们还开展了哪些特色的一个旅游项目呢？
1: 我们这个端午19号和20号，我们可以就是 DIY 我们缝粽子，这也是找到我们这个童年的一个记忆，是不是？端午节要配这个香囊嘛，
0: 对，
1: 我们亲自缝香囊，可以送给咱们的这个亲朋好友，是不是重要的人来体验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0: 嗯，可以缝香囊缝粽子是吧？
1: 对的啊，
0: 哎，那好多人可能就会有这样的疑问了啊，徐经理。那你看，在这个端午小长假期间，有这么多的特色的一个项目，又是可以做手工，又是可以参与 NPC 活动的，那么我们这个票价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1: 我们票价的话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就是优惠，就是以正常的这个平日的价格，68的这样的一个单人门票，双人门票128。
0: 哦，就是价位没有变化，跟平时是一样的，这个大家伙不用担心。
1: 包括我们房间也是，我们都是不加价的。
0: 啊，这个还挺好的哈。说到这个房间哈，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咱们说端午小长假不是从后天就开始了吗？可能很多朋友之前还正在设想着说要带这个家人到哪儿去呀，今天听了我们节目之后就觉得说，哎呦，那到红溪谷打卡是个不错的选择，好不容易赶上个假期，你这当天去当天回吧，就觉得有点可惜了，想要在那住个一两宿。那要这样的话，我们的房间现在需要预定吗，徐经理？
1: 都得是需要提前预定的，因为咱节假日的时候这个房间特别是特色房型，现在介绍的中式庭院都已经有一间房已经住满了哈。
0: 哎呦，
1: 这些房间都是就是比较少，都是需要提前订的。
0: 哎呀，那说到这儿咱还等啥呀，徐经理，赶紧把咱的预定电话跟我们收音机房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听过节目赶紧打电话预定房间。
1: 对，大家可以找我哈，我这边呢可以给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哈，记好电话哈，176-151-98069。
0: 您再说一下，徐经理。
1: 176-151-98069。
0: 这个就是您可以给徐经理打电话，这是徐经理的电话哈。
1: 对的，可以，然后这个号加我的微信都是可以的
0: 啊。给徐经理打电话，跟他说你是咱951的粉丝，跟徐经理要一个优惠价格，行不？徐经理，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咱必须有这样的优惠力度，是吧？
1: 对的，

0: 那当然了，必须的
1: 啊。那刚才提到了咱们预约，说如果你端午想要去的话呢，你得提前预约一下。刚才徐经理说了，有的房间都已经住满了啊，大家伙呢还得打个提前量啊，提前打电话来预约一下。那咱们接下来呢就得说一说这个相关的一个价位了，徐经理，我不知道在节目里这个咱说着方不方便，因为刚才我看你也提到了有一些这个一天票价多钱呀，包括什么的。那在节目里呢，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的不同特色的一个消费情况是什么样的，让我们听友心里面有个数，这样行吗？
0: 嗯，可以的。
1: 嗯，
0: 可以的。像我们这个中式庭院的这样的一个房间的话，它就是属于比较住的人数也比较多嘛，4个人、12个人呢，都得是1000晚上了。
1: 嗯，
0: 那我们2个人入住的，我们的选择都特别的多。
1: 嗯，
0: 你可以华轿房。可以有这个3号楼的房间，还有主楼的这样的一个豪华四套房哈，都是在这个300多、400多大概这样的一个价位，2个人包含门票、包含早餐的哈，不是单独的这个房间价格，而且房间里的泡池呢也都是24小时给你提供温泉水，你随时打开开关就有咱们这个纯正的温泉水哈。
1: 嗯。那刚才徐经理我听您介绍的时候听到了这样一点，就是啊，大家伙要记住我们这个门这个票哈，不是只是住的，还包括吃啊，还包括这个门票。那我就想问问了，咱们门票都包括什么？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又是水上乐园，又是什么亲子活动，又是这个温泉那个温泉的。咱们如果订房间的话，您刚才说包括了一些这个门票，都包括什么门票呢？
0: 咱们门票的话呢，现在端午期间只开放的是我们的温泉门票。
1: 嗯，
0: 我们温泉呢是分室内和室外的。
1: 嗯，
0: 室内的话呢是我们的泳池，还有我们的儿童戏水区、桑拿房、浴室炕，还有我们的这个水疗池啊，还有室内的几个小泡池，还有我们那个2楼的休息大厅，3楼的淘气堡。
1: 嗯，
0: 这是我们室内的整个的一个环境。然后我们室外呢，就是超多的这样的一个室外的泡池，特色泡池，有我们12生肖的泡池，还有我们贵妃浴、牛奶浴、四宫格泡池、麻将泡池，还有我们最具有特色的就是我们溶洞区里面的泡池啊，大家拍照都是非常出片的。
1: 所以说这个您要在那儿住的话，就订了这个房间，其实包含的这个门票里面就几乎包含所有咱们开放的这些设施和项目了，是不？
0: 对的，而且我们19和20号这两天呢，我们中午和晚上还有自助餐，30多块钱一个人。也是非常实惠的一个自助餐，大家可以就来吃个自助，是不是？也不用出去再找饭店吃饭什么的，来我们这儿就可以直接吃了，吃完再接着泡。
1: 其实徐经理，我刚才就想，咱俩说完住，我就想说吃了，因为咱们到那儿了之后呢，你最少也得在那儿玩一天，就是当天去当天回。所以我们吃这方面要怎么解决？咱们是说有套餐呢，还是说这个有单独的你可以点菜呀？啊，还是怎么着的？那刚才徐经理介绍了说，在端午节的前两天，19号、20号这两天，咱们是有这个自助餐的。自助餐就是中午和晚上都有。
0: 对，中午和晚上都有的。
1: 啊，大概包括什么内容？您现在知道吗？
0: 我至于每天的菜都不一样
1: 啊。
0: 肯定的是，就是凉菜、热菜、汤，主食类都有超级多哈，非常多的种类的。
1: 所以就是不止主打吃得饱，肯定还能吃得好。
0: 对，吃的肯定是非常，而且环境也非常的美。
1: 您刚才说就一个人的票价大概30多块钱。
0: 38、35左右
1: 啊，38、35左右，就在这两天，就19号和20号这两天有，是不是？
0: 对的，如果是我们单独一个人，他想泡温泉，再加上我们一顿午餐的话，我们现在有一个活动是99块钱。
1: 99，
0: 可以加我微信。
1: 啊，99块钱就是当天的，不住的话，就到那包括了这一天你泡温泉的门票和你的这一次的自助餐，是不是？
0: 对，用一餐加我们泡温泉。吃完可以接着去泡哈，泡到晚上8点多都没问题的。
1: 啊，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一人您刚才说多钱？
0: 99块钱，
1: 99块钱一个人，然后包含你这一天泡所有的温泉，还包括你的一顿自助餐。刚才徐经理把您的这个一天的行程都规划好了，您先泡温泉，泡累了出来吃这个自助餐，吃完吃的饱饱的，我们再回去继续泡温泉。泡完了之后，晚上8点多钟关门了之后，咱们再回家。这一天安排的妥妥的了哈，这是吃。那徐经理，如果啊，哎呀，我们是全家人一起。

0: 出游，包括可能是外地的一些游客，那我到那之后呢，我不想吃这个自助餐，我还想吃点就是比较有特色的这个，那在这方面我们能满足大家伙的需求吗？
1: 特色的话就是在我们温泉的这个泳池旁边的美食区，这个有我们这个特色的饺子，现包的饺子，还有我们的这些像我们这些素食类的呀，都可以满足的。就是你在里面，假如说你不想吃自助的话，你也可以吃馄饨、饺子、面条，
0: 明白了，就是你要是想吃自助餐，很方便的。这两天呢，您就这个吃这个自助，那如果说我不想吃这个自助的话呢，你也可以来点餐哈，就是有这个包子、饺子呀、面条啊什么的，就是美食区我们可以点。那刚才徐经理我们在提到房间的时候，就是那个中式庭院别墅区，您还介绍了说里面有厨房，那一有厨房，我的想象那就是肯定能自己做了，是吧？
1: 可以的。
0: 那我这个自己做哈，我是需要自己带着食材去，还是说到咱们那儿了，咱们那儿也可以帮助我们按要求来准备食材？
1: 我们这个食材的话是不提供的，我们提供的是我们的锅碗瓢盆，这些都是提供的，筷子碗是提供的，还有菜呀，这些东西咱们得需要自带一下，就每个人的口味也不太一样。
0: 那懂了。所以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是想举家出游的话哈，全家人去，然后我又想在这个厨房里面自己来做着吃，就好多现在家庭式的出游都选择这样的方式，吃完了之后哈，一边是一些家人在收拾碗筷，一边是一些家人在打着麻将，那边可能年轻人还在唱着 K， 这现在已经成为了很休闲的一种旅游的特色了。那么大家伙如果想要到那里去享受这样的厨房自己来制作的话呢，您就去的时候自己带着餐食，但是用餐工具不用带，就刚才徐经理说了，锅碗瓢盆这些您都不用带，那边都有，您就把您想吃的菜，想要做的一些肉啊，这些东西您给带去，这样就可以了。那营口嘛，肯定少不了烧烤啊，徐经理哈。那如果说家里面人说，哎呀，我想到了去烤个牛肉，这个可以吗？
1: 可以的，
0: 那这个肉我自己带了，烤的相关特色我都自己带，这个炉子咱们那儿有吗？还是说炉子我也需要自己带去呢？
1: 炉子的话呢，我们这边也是就是收费的这种的，也提供的，如果你想自己带也是可以的因为周边的话呢就是卖这种你想烧烤的那一系列的东西，这边也是卖，就是这个全球市场大家可能也都了解，对不对？都是很齐全很方便的，你想买呀，还想点个外卖呀，都可以的。
0: 那这个大家伙要记好了，就是如果说大家伙走那想烤牛肉，你想自己带炉子没问题，您可以随便带，如果带炉子可不方便，我就带点肉，那咱们那边也有炉子提供，您只要消费就是有这个租炉子钱嘛哈，把这个费用来交一下，这样也是可以的，都没有问题的。所以你看在假日的时候哈，我们到红溪谷旅游度假区那里面去休闲，不管是一天呢还是两天亦或是很多天，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徐经理，刚才我们更多的介绍的是如果有外地游客，包括这个端午小长假咱们想要在那儿住玩个这么两三天，我们提到了一个住宿提到了包含什么内容啊，那如果说咱当地朋友哈说，哎，我这几天安排还挺满的，我就到那去泡一天，咱们当天的这个门票是怎么收取的？
1: 当天的门票我们也是不涨价的，也是这个68一个人
0: 啊，就一人68元，
1: 对，两个人的话就是有128，有两大小的门票到时候就是也是正常价格，咱们是不会就是说节假日会涨价的，也就是为了大家游客想来玩，咱们就做点人来玩，热热闹闹的，是不是？
0: 哎呦，这个还挺好的。所以说呢，不管你是想当天去当天回的，还是想在那呢住个一两宿的，我们这边呢都能够给大家伙带来很方便的这样一个服务和相关的一个特色哈。刚才徐经理也介绍了，单人的门票呢就是68元，又提到了说在19号、20号这两天，咱们端午小长假的前两天，如果你还想享受这个一顿自助餐的话呢，就是68元的这个门票，您在就是。该徐经理介绍的，我的理解，徐经理您听对不对啊？就是99元这个门票，就包含了一张全天的这个温泉门票，还有一顿自助餐了。这个是我的理解是对的吗，徐经理？
1: 对的， 对的对的
0: 啊，所以大家还等什么呢？赶紧加徐经理的微信，然后呢赶紧预定一下，包括像如果有全家出行的话，这个房间您更得提前预定了，您不能说哎呦我那天突然想到说走咱玩去，我到那之后先问这个房间，那到时候因为假期嘛人肯定会多，就很有可能到那儿没订着房间，哎呀就给您出行的这个快乐哈就稍微有点打折扣了。那咱们呢就是提前一点打电话，就像我说的打个提前量。那这个徐经理哈，看一下时间，我们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那在节目最后把您刚才给大家伙介绍的那个电话再来和大家伙说一下，好方便我们大家伙是打电话预订房间呢，还是打电话跟您约那个特价的优惠门票，就是99可以包括自助餐和当天这个温泉的，把您的电话再说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大家记好了哈，176-851-98069，再重复一遍哈，176-151-98069。
0: 好了，徐经理刻意把这个速度说得很慢，所以相信大家伙呢都能够记得很清楚了，都能够记得很清楚了。大家伙可以打电话来预约房间、预约门票，要优惠。刚才徐经理也说了，你说您是听节目咱951的粉丝，徐经理呢一定会给您一个优惠的折扣。那端午期间呢，这个红溪谷旅游度假区呢也有这样的一些特色的旅游项目。刚才徐经理也介绍了，有 NPC 的活动啊，有泡这个艾草温泉呀，还有手工去制作一些小玩意儿啊，这些呢大家伙儿都的可以去享受一下哈。如果有需要的话您就拨打电话，也祝大家伙儿都能够在红溪谷旅游度假区玩的快乐玩的开心。好了，那看一下时间，徐经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哈，以后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会邀请您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大家伙儿来详细的聊一聊好吗？
1: 好的，
0: 好嘞，感谢徐经理的介绍，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见。
2: 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素轩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7: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
9: 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

0: 专属斋净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赞助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

0: 12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8: 九五幺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有小雨，傍晚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17点前后转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有小雨，傍晚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7点前后转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有小雨，傍晚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17点前后转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有小雨，傍晚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7点前后转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这一时间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5.1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中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

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都会选择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送给各位。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听《人生路漫漫》。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听友发过来的信息。国宝首府附近有一家台球棋牌室，要招服务员一名，工作时间是早九点到晚六点，男女不限，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渤海明珠小区有一房屋要出售，面积是35平方米，二楼，屋里面有部分家电，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要招一名洗车工，有工作经验者优先，男女不限，年龄不限，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家电动车修理部要招一名学徒工，年龄要求在18到30岁之间，男女不限，工资面议。地址在万有加油站对面，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湖天宇鸿福小区27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91平，三楼，有一个大平台，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13019850025。

司服装工作室招服装熟练机台工，同时寻求合作伙伴。工作室常年有活，小批量加工女装，地址在至圣新家园附近，联系电话是18604970770，18604970770。

有一家医院要招聘推拿按摩技师，要求女性年龄在30到50岁，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具备相关的资质，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1736962，13941736962。

在每天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为大家伙儿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5: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4: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5: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6: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6: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6: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7: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0: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8: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机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如果大家伙儿有相关的信息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跟节目取得联系和互动。直播热线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那么跟节目联系的方式是这样的，通过节目来发布的内容呢，可以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可以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助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

售价是10万元，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南湖公寓 B 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75平方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元。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13304175069。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两种联系方式呢，再来和您说一下，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

如果大家伙儿还有相关的信息想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互动和联系。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盼盼路中段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商品房，77.35平方米，二楼，两室一厅，院里面宽敞，有停车位，南北通透，纯实木装修，有空调，楼下一楼呢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学区是建设小学，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13940741856。

保利香槟花园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五楼面积是89平方米，赠送南面的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18641788980。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那么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为大家伙儿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星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2: 就业是民生之本，

渠道就是就业的保障，为你搭建就业舞台，做好你的就业纽带。就业空中服务台，祝你就业创业有未来。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如果大家有相关的信息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互动和联系。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招聘信息。锦城玉科技营口有限公司招普工两名，月薪5000到6000元，地址在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片区青花大街西109号，联系电话是198-1862-5278，198-1862-5278。辽宁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营口网络仓分公司招京东快递员10名，月薪5000到8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镜湖西路97号，联系电话是182-4178-6844，182-4178-6844。辽宁美盾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招质量技术员1名，月薪5000到6000元，地址在营口市大石桥金桥开发区，联系电话是150-4270-1402，150-4270-1402。

0: 辽宁明视觉服饰有限公司招电话销售员三名，月薪2100到3000元，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南湖公寓南门外门市，联系电话是156-4176-5752，156-4176-5752。
1: No matter how hard I try, you keep pushing me aside。
0: 辽宁仁瑞企业服务外包有限责任公司招美团售后运营专员十名，月薪3000到6000元，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公园路11-2号，联系电话是150-4174-4841，150-4174-4841。

0: 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5: 营口半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5: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A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5: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6: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孔、新疆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7: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7: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8: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

0: 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蓝田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天到了，太阳炙烤着大地，午后的知了吵得奶奶睡不着。我和小伙伴把面粉粘在竹竿上，想和他们当面对质。
4: 夏天到了，晚风粘湿着皮肤，在小河边蛙声此起彼伏。我和小伙伴偷偷溜进黑夜，窥探这声音的秘密。
0: 夏天到了，树林庇护着河水，清脆的水藻间小鱼小虾嬉戏。我和小伙伴扑通扑通跳进水里，追寻鱼儿的踪迹。
4: 夏天走了，夏天还会再来，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愿这片绿色一直在，我们的约定一直在。
5: 建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选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

欢迎大家在路上继续关注 FM95.1，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爱我家。在节目当中，我们将持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是欢迎大家来留言，分享一下你在家装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和困

通货。那如果说你也有很多的家装技巧，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更多的我们在线听的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欢迎大家来留言。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银媒网络台的微信视频号，银口的银，媒体的媒，银媒网络台的微信视频号，我们也将不定时的来进行视频的直播。在视频直播当中呢，我们也会去到工地啊，去到这个带大家去看一看软装啊、硬装啊等等一些内容，咱们所需要了解的这些家装知识，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尽可能呢都是全面的分享给大家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分享点装修干货。有很多家里啊，在装修房子的时候，朋友就会问我说：“你说家里在装修的时候有哪些一定要装的东西呢？”一定要装的，这个呢，就是从个人角度出发吧，给大家一些浅浅的小建议啊。拿到新房钥匙，满心期待新家，但是却又害怕装修踩坑，可能跟风啊，网红的颜值设计，入住进去之后，首先这就是家务负担太多了。那其实在前期的话，如果一味的去省钱，那后期这个返工费啊，反而是要翻倍的，就是得不偿失了。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整理一份干货啊。如果是装修小白的话，也是可以直接抄作业的，朋友们省心，不花冤枉钱。首先第一个啊，就是低成本啊，实用的一个设计，就是不需要额外的去增加一些费用，比较贴合我们日常的起居。第一个呢，就是玄关的柜儿，中空加上底部的一个悬空。你其实像底部15到20厘米，常规吧是可以放个鞋的，对吧？那中间镂空收纳的随身物品，再加上这个家装感应灯带，夜间呢也是归家非常的便捷。所以说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什么地方呢？就是玄关柜的中空加上底部的一个悬空，放这个鞋的啊，咱们来回出门啊，那或者是回到家呀，直接就可以穿鞋了，是不是非常方便？那中间有这个镂空的部分，你还可以去放一些随身的收纳物品。为什么说要装一个感应灯呢？对于晚上啊，如果有的朋友回家比较晚的话，这个感应灯真的是在整个的这个部分是一个亮点，它真的很关键，朋友们。那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啊，推荐的是一个厨房的高低台。很多朋友在做厨房的时候都会挺纠结的，哎呀，这个厨房到底应该装成什么样子呢？那有朋友说高低台会不会很不方便？其实这个高低台就是为了方便才去做这样的一个高低台。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比如说你这个洗菜区和炒菜区，它的这个设计啊就可以不太一样。比如说洗菜区85到90厘米，炒菜区呢75到80厘米，这样的话呢，就是根据一个合理的身高差啊，去做一下高低的调整。你像做饭的话啊，就能够告别这个弯腰抬臂呀，这种是相对来说会比较轻松一些的啊。那其实厨房的常规设计目前呢还都是一样的，就是高低台还是很少的。所以说大家在装修设计的时候，不一定别人家的设计就很适合你，你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一个需求来进行一个调整。

有一些朋友啊，在装修之前听从了啊我的主播的一部分意见吧，那在入住进去之后，他真的是觉得太实用了哈。那包括下一面要给大家提的这个意见呢，就是厨房台下盆加一个抽拉的龙头。其实这个厨房啊，这个台面就是很容易积水，但是你台下盆的话就会让这个积水啊比较少，甚至呢有的时候基本就是没有积水，没有死角，所以台下盆会更方便一些。你像清洗水槽全方位无盲区怎么办？抽拉水龙头。那现在呢，其实很多的朋友都会去装这个抽拉的龙头啊，因为它的这个头是可以抽拉出来的。那比如说我们想要有点冲力洗个水果啦啊，或者是冲一下啊这个厨房台旁边的一些死角的灰尘啊，一些的厨余垃圾，真的是特别方便。朋友们，如果你的家正在装修，你正在选择这样的一些啊家具家电的过程当中，建议大家选择一个台下盆加一个抽拉的龙头。其实现在挺多抽拉的龙头并不是说会很贵的那种啊，咱就可以选择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就是还不错啦。我们看一下平台当中有朋友留言啊，这位网友说卫生间超白玻璃干湿分离是不错的。那就是您家是做了这样一个设计是吗？隔绝水汽，保持干燥。干湿分离这个确实现在大多数的家庭吧，可能新装修的都会选择这么一个干湿分离。因为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如果不做这个干湿分离，你想这个卫生间洗漱间它的水是很多的，所以如果你用这个普通玻璃可能就是会发绿呀，然后有一些这个潮湿的堆积呀，那如果用这个超白的玻璃可能就是会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工艺在的话，也许会对一些装修的话它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隔绝，所以说在这方面呢也是可以去参考的啊，朋友们。

如果你也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哪些你觉得是必须要装的，有哪些好物推荐，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分享给我们。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家里的皮鞋有时候长期不穿，或者下雨淋湿之后很容易就会发霉，看着自己最爱的皮鞋发霉扔掉的话会感觉很可惜。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下皮鞋发霉的处理方法。可以先用温湿的干净布擦拭皮鞋发霉的地方，然后再使用干净的干布擦拭皮鞋。擦干净之后，把报纸揉成团塞进皮鞋里，放到通风口，隔一天再给皮鞋涂上鞋油，这样皮鞋的霉味就能去掉了。千万不要用水直接冲洗皮鞋，这样会让皮鞋坏得更快。深色皮鞋发霉处理最简单，用软头的洗毛刷把皮鞋表面的发霉物质刷掉，用符合鞋面颜色的鞋油把皮鞋擦拭一遍，然后用干净的绒布把皮鞋的表面擦亮就可以了。如果你的鞋子是白色或者浅灰色的话，可以先用细毛刷轻轻地把发霉物质刷掉，然后用去油渍的东西把鞋面的脏东西擦一下。如果这样无法彻底清除鞋上的发霉物质的话，可以使用甲苯来擦一下试试，直到擦拭干净为止。

界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很多朋友都喜欢吃火锅，但是吃完之后衣服上总会留着火锅的味道，有什么好方法可以不通过水洗就能去除呢？今天的都市生活家，我们就来学习几个快速有效去除火锅味道的方法。第一个方法，我们要用到柠檬水，找一个喷壶，在里面加上清水，再滴入适量的柠檬汁，搅拌均匀之后喷洒到衣服上，然后把衣服晾到自然通风的地方，让它自然风干，这样味道就能去干净了。另外可以用蒸汽熨斗或者蒸汽挂烫机，先在衣服外面均匀地喷上蒸汽，然后把衣服放到自然通风的地方，这样蒸汽在挥发的时候就能带走衣服上的火锅味道。第三个方法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在有味道的衣服上直接撒上香水，这样就能用香水味盖住火锅的异味了。最后，贤惠姐想提醒各位的是，在清洗有味道的衣服时，千万不要添加任何有漂白成分的化学液剂，比如八四消毒液等等，否则很有可能会把衣服弄花哦。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4: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经营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951，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今天我给您说一段新编鸿门宴。话说这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此计不成则又生一计。
8: 项庄，我看你建议大不如前，却是为何？
9: 主公，恐是因

0: 风寒多日未遇。天助我也，项庄何不将那风寒传与刘邦？
1: 樊哙在此，恐难以近身啊。
0: 这有何难，一同进餐即可。沛公项庄皆天下英豪，何不合并食案，对饮言欢？
2: 话说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有了分餐制，这鸿门宴上大家也是各吃各的。项羽突然提出合餐，刘邦犯起了嘀咕了。
3: 项庄有恙，与我合餐必定传染。
4: 壮士，我们还是一人一份，分餐也一样尽兴嘛。
2: 就这样，通过分餐，刘邦又一次躲过了鸿门宴。今天我这段鸿门宴新编说的就是老友新朋喜相逢，聚会分餐最文明。
5: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选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我爱我家。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我们先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啊。我们这位朋友说，我家安的是一个基础款的智能马桶啊，真的是比普通的马桶要舒服很多。智能马桶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是按需购买吧。像我这位朋友说，他买的是一个基础款啊。确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考虑性价比的时候呢，不一定说就非要买一个顶配的啊。像这种基础款，它有这个加热的坐圈啊，温水冲洗等等，这样的一些基础功能基本上也是完全够用的。那其实现在像在国内的一些品牌也是有性价比，都是挺高的，所以大家确实可以选择啊。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咱们家庭这个区域允许的话啊，你在装修的时候也预留了这个插座，所以呢安一个基础款的智能马桶也是不错的啊。这个是我们网友给大家推荐的。那在加装的过程当中呢，主播还想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一定要足量的带开关插座，这个要留好了。其实之前也有和大家提到过啊，这个插座呢就是宁多勿少，因为全屋呢你是需要提前规划点位的，对吧？如果说你这个点位没有规划好，但是后期呢入住进去之后你又觉得需要这么一个插座，那怎么办？你只能放插排接线板。那那样的话你就会这个家啊整体就会很乱很杂乱，所以说你在提前做规划的时候，哎，就要把这个插座放在什么位置，提前去做好一个规划，告别杂乱的插线板，朋友们，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在这里呢，主播还想给大家推荐一个你在新装修必装的一个方向，就是衣柜。为什么要提到衣柜呢？其实女生的衣服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多一些啊，那自然我们的衣服除了分季节之外，它也分功能，比如说长衣区啊、短衣区，还有叠放区，包括抽屉区，这些都要合理的去进行一个划分。那自然你在合理的划分之后，你放进了这个衣柜里，你的衣服呢自然就会收纳的一目了然啦。那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是不是你在拿取的时候就会变得更方便一些了？那我们说了这个，既然说到衣柜啊，那给大家做一个小提醒，就是次净衣区。哎，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啊？收纳穿一次不需要清洗的外套，有这样的一个区域预留出来，主播个人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因为像我们平时穿的这个衣服啊，夏天的这个 T 恤衬衫可能就不用说了，穿一次就需要去过个水，是吧？但是我们像冬天的一些羊绒大衣呀、羽绒服啊，包括一些特殊材质的这些外套，它可能不是说我们穿一次就马上需要洗，而是脏了之后啊，兴许我们还拿这个清洁湿巾擦一擦。因为有的时候这种清洗次数，它特殊材质的话，它会让它的寿命缩短。所以说在大家做这个衣柜精细划分的时候，建议大家也做一个次净衣区，收纳穿一次不需要清洗的外套。你如果说没有设置这么样的一个区域，你可能穿完一次你就会觉得说，哎，它好像在外边沾了一些灰尘，不是很干净，但是我又不想放在衣柜里，我洗过的衣服不想和它们放在一起，怎么办？哎，这个时候就会很苦恼，对吧？那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次净衣区，哎，你收纳起来就会很方便，也不会说让你的这个衣物啊杂乱无章的就在家里乱堆乱放。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我们这位朋友提到了说，阳台家政区也是装修的时候推荐大家要留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像洗烘套装的叠放
啊，可能就会放在阳台，当然这个阳台足够大的话啊，可能还会搭配一些这个吊柜啊，或者是有一个小的洗手池，也是挺有必要的。你像你在洗衣服的时候啊，比如说有一些印记呀，你需要着重的去给它擦拭搓洗的，有这样的一个洗手池是不是非常方便呢？那当你洗完了，洗烘套装在一起，对吧？洗衣收纳一站式解决，哎，在这样的一个区域都可以得到一个解决，所以说它还是很重要的。阳台的家政区，如果你的家这个区域是足够大的话，可以去预留这样的一个区域啊。那还有一个提示呢，想给大家的就是踢脚线同门框色，统一全屋的视觉线条，低成本的就能拉高你家的家装质感。这个踢脚线啊，很多朋友就纠结说，哎，我到底选什么色啊？有的朋友说，那当然就选黑色啦，深色耐脏啊，有的选实木色呀等等吧，大家的意见各不相同。那其实呢，要看你家的整体的装修风格，还有你家的一些装修设计啊，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如果说在选择上全屋的视觉线条是比较统一的，哎，这样的话其实是比较方便一些，而且视觉效果啊也会更好的。所以说像在选择的话啊，无论是这个主材还是家具家电，大家呢都是可以选择一些精选的。因为现在其实国内的很多品牌都是很有高质感的啊，我们在选择的时候选择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就像我们刚刚有朋友说，哎，这个马桶我选的虽然是智能的，但我选的是基础款，已经就够用了，觉得也非常的好用。所以对于我们在家居选择上啊，我们的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来进行选择。那当然在家装的过程当中，我们刚刚提到过的这些也是给大家的一些温馨小提示吧，希望大家在家装的时候有一些必装的啊，有一些方便的实用的技巧能够收纳进我们的新家。

0: 雪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课堂。家装课堂。
1: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家居环境对每个人的健康都很重要，往往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也存在隐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给家居环境消消毒。首先，在厨房炒菜时产生的油烟，使用燃气时造成的空气污染，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人致癌的可能。我们在炒菜时，除了尽量使用抽油烟机，打开窗户把有毒有害物质释放到室外，厨房台面的食材、餐具，特别是有彩绘的塑料餐具以及油漆筷子，都有可能释放有毒物质，需要谨慎选择合格产品，尽量少用。另外，卫生间里放置的有些清洗剂中还含有刺激性的化学成分，不仅气味刺鼻，还有比较强的腐蚀性，因此使用这些清洁用品时一定要开窗通风，最好戴上手套，避免溅到皮肤上和眼睛里，平时要放置在儿童接触不到的位置。最后要提醒的是，家里的电器要经常除尘，不用时关闭电源，以减少产生的电磁辐射。另外，大多数地毯都用防霉杀虫剂处理过，还有一定量的化学物质，使用的时候应该经常清洁，以防止地毯滋生有害物质。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会。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每次扫地的时候，你会为粘在扫帚上的许多头发和小的杂物烦恼吗？是不是每次都不得不需要费很大一番功夫，用手将它们扯下来呢？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两种简单的去除方法。第一种简单的方法，只需要一个普通的梳子。家里找到一把旧的梳子，先从脏了的扫把的根部开始梳起，经过几次之后，就可以把扫把的毛给梳理得干干净净，里面的垃圾全被清理了出来，整个过程快速有效。另外，我们在扫地之前可以拿个旧的破丝袜系在扫把上，由于静电的吸引，头发和小的杂物就全粘在丝袜上了，扫完之后头发就全粘在一团了，直接解开扔垃圾桶里就完事儿了，感觉很方便吧。生活中这些细节很容易被忽略，但头发的危害不容小觑，落在地上会吸附许多灰尘，当我们在屋内走动或者开窗时，空气的流动都会带动微小的小颗粒悬浮，进而吸入这些颗粒物，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健康危害。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些细节，为了全家人的健康，一定要做好卫生哦。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我爱我家。在节目当中，我们将持续的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还有家装的知识技巧小分享，也欢迎大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一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后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2: 翠华经院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圈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江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民陪你看世界，由银鹏宏泰。

0: 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6: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5: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5: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今天夜间局部有雾，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0到27度，盖州18到28度，大石桥18到29度，鲅鱼圈17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80左右转为4到5级，阵风7级，20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南风11时前后转为北风3到4级，21到26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今天夜间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今天夜间局部有雾，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0到27度，盖州18到28度，大石桥18到29度，鲅鱼圈17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80左右转为4到5级，阵风7级，20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南风11时前后转为北风3到4级，21到26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今天夜间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

0: 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7: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孔、新疆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8: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8: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9: 哦，那产品怎么样？
6: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9: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6: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9: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6: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1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

0: 集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
0: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通过电台直播加线上经办的深度融合，创新社保服务载体，破解传统服务时空限制，构建空中服务阵地。届时市社会保障中心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针对养老保险业务为广大群众参保者和参保企业进行专业解答，同时实现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让群众足不出户通过直播热线2834700、营口951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方式说明要办事项，并提供身份信息，就可以办理社保业务。
1: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现场可受理的15项窗口高频业务有：一、个人缴费基数查询；二、个人缴费信息查询；三、灵活就业人员暂停参保；四、灵活就业人员恢复参保；五、人员参保信息查询；六、人员基本信息查询；七、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八、人员解封；九、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十、离退休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十一、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明细查询；十二、养老保险待遇调整信息查询；十三、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管理；十四、社保卡挂失；十五、社保卡注销。温馨提示：所有业务办理需参保本人上传身份证原件。
0: 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和群众才能少跑腿。
1: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视频直播，欢迎收听收看，参与节目，办理业务。
0: 群众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1: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敬请关注
2: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你想过吗？你能陪孩子多久？0-3岁，你是他的全部；4-12岁，你是他的晚上；13-18岁，你是他的周末；18-23岁，你是他的寒假或者是暑假；23岁以后，你仅仅成了他的春节。人生很长，陪伴孩子的时光却很短。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珍惜陪伴孩子的每一分每一秒。焦虑的反义词是具体，别去想如何成为一座山，先去搬第一块石头。读一页书，写三行笔记，走3公里路。行动不会消除迷茫，但会在迷雾中为你铺出可见的下一步。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放下焦虑，

0: 后交通为广播，这个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很高兴能够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和大家在电波当中相逢，我们共同呢度过以下愉快的2个小时下班回家之路。简单介绍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呢是我们周三的固定板块栏目社保热线现在就办。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来自于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的2位啊嘉宾呢走进直播间，就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跟各位呢进行交流。大家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随时拨打热线2834700，咨询相关的问题，或者是您也可以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有社保方面的业务想要办理啊，针对于个人的社保业务想要办理，也可以呢在这个1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把您的身份证的照片啊清晰完整的发送到微信平台上，然后再把自己的问题诉求通过文字的方式在平台当中给我们显示。我们两位嘉宾呢在直播间也会给大家尽量的做啊现场的这种办理，不用大家再继续到这个市民服务大厅去跑步啊，这个跑多趟啊去办理相关的这个业务了。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常见的业务就可以及时的进行办结。微信公众平台呢是 YKFM91 YKFM91。那么在这个小栏目过后呢还会有一些社会热点新闻我们共同跟大家来分享，您也可以呢在平台当中留言，把您对这个事件的一些观点和看法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了，在下班回家路上您遇到了什么样的路况，比如说什么地段堵车，什么地点呢有这个交通事故啊，也可以呢在平台当中告知给我们，我们也会把信息呢第一时间传递给营口交警，交警在拿到信息之后也会及时到现场进行处置。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成为我们951的路况播报员，感谢大家的参与。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稍后呢走进今天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1: 直播间就是办事窗口，养老保险政策直播解答，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
2: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欢迎收听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品牌栏目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0: 好，我们今天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向各位做一下介绍。
3: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此刻坐在直播间的嘉宾，是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张璐。张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科员王海涛。海涛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大家如果呢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啊，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政策咨询都是可以的，2834700。如果要是需要办理业务呢，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首先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YKFM951 YKFM951， 在后台给我们留言。那么首先呢我们请张主任介绍一下啊，就是现在很多市民朋友呢是经常啊打热线咨询养老保险缴费的问题，其实大家现在比较关心的就是社保到底怎么交是比较划算的，如果说断缴了会不会之前的就白交了，年限还能不能累计呢？今天张主任就为大家一一做详细的介绍。
4: 好的。我们养老保险呢缴费年限执行的是累计计算。什么意思呢？就是无论参保人因工作的变动或者是身份的变化，就比如说参保职工变为灵活就业员等任何原因，他这个间断缴费之后，我们以往的这个参保人以正常缴费的年限是永久留存的。参保的前后缴费年限是自动的合并，统一纳入到咱们养老金的核算。养老金呢我们遵循的是多缴多得长缴长得的原则，这里呢一呢是参保年限它的越长，那么基础养老金计发标准也就越高，那么第二呢是同等缴费年限下缴费基数越高，个人账户积累的额度越大，那么退休养老金待遇也就越高。第三呢就是连续稳定参保呢是提升咱们养老保障水

0: 水平的一个最优的选择。那么间断参保缴费年限偏短，也就会直接影响到退休待遇的一个标准。那么现在呢，我们现行的政策呢是灵活就业人员，需要是在自研年度内，也就是当年内完成这个养老保险的缴纳啊，如果超出年度啊，那么这个是不允许补缴的。所以在此呢也提醒一下广大的参保群众啊，建议你们呢是持续参保，合理规划一下这个缴费。
1: 嗯，那么养老金啊是老年人晚年生活是最坚实的保障了，可以说它是直接关系到广大退休人员的生活质量。那么在这里呢，咱们也了解一下，就是为了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的发放，守护好群众的晚年幸福生活，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规范便捷地完成年度待遇资格的认证呢？
0: 就是关于退休待遇资格认证这项工作呢，按照国家和省里的相关要求，就是每年12月自研年度月要做一次退休人员这个认证的工作。目的呢就是防止咱们养老金的一个流失。在此呢就是咱们营口地区，在营口，凡是在营口地区退休职工，那么你手里有三代社会保障卡的人员，只要是到药房进行购药或者是医院有使用的记录，那么我们通过数据比对那这类人员就可以是因为当年内的你的养老金待遇资格已经认证过了，这是通过一个大数据的一个认证。那么此外呢还有几种认证的方式，比如说退休职工持身份证到我们社保经办窗口进行认证，这个也可以的。然后咱们现在社保日线呢，现在就办这个栏目也开通了这个网上这个认证这个环节也可以通过咱们的节目进行认证。还有一种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咱们退休职工在家通过电子社保卡、辽宁人社这两个小程序，就可以在网上进行认证。那么为了能够方便咱们退休职工认证呢，我们省里在近期又推出了一项辽宁人社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推出了一项新增了一个担保认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可以上传咱们担保人和认证人的身份证照片不需要认证人直接扫脸了，就是更加的方便老百姓去做好这项认证的工作。所以在此呢我们要重点提醒一下近期呢省里也会下发一下就是全年内没有认证的这个人员的数据，那么对针对这些数据呢我们也会做停发养老金待遇的相关工作所以呢在此呢也是提醒一下，如果是退休职工没有在12个自研年度月做认证工作的，就刚才我说的这上述工作都没有做过的要及时做好这个认证工作，避免养老金待遇做停发。
1: 现在呢我们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社保热线现在就办，如果大家有相关的业务需要办理，那么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同时呢就是也要把您的身份证给我们发送过来。当然如果您要是进行政策咨询呢，您最好是拨打28347002834700，这样的沟通起来是比较方便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
2: 有位听众呢是叫女生她想问一下说家里老人呢今年还没有进行养老金资格认证会不会停工资这个呢先回答这个问题。
0: 如果12个月自研年度月没有进行认证的包括我刚才也介绍了一下你三代社会保障卡老人的三代社会保障卡没有使用过那么是会对这个退休同志的工资进行停发的这是最不好的结果
2: 好，他第二个问题就是自己在家怎么进行退休人员的资格认证这个我们每期节目都讲得很详细
0: 对这再介绍一下就是咱们现在在家老百姓参保职工可以不需要到我们窗口去办理了，那么有两个微信小程序，一个是辽宁人社还有一个电子社保卡这两个通过手机搜索就能查到这两个小程序那么在这两个小程序内咱们就可以完成这个退休资格待遇资格认证的这个相关工作。
2: 好，这位听友呢叫小林领取失业金期间如何缴纳养老保险？
0: 首先呢咱们领取失业金期间呢医疗保险是不需要缴纳的由国家负责。那么养老

0: 保保险呢，采取的是自愿原则，因为毕竟是失业嘛，啊，可能没有收入来源，啊，但是我们在这里呢，还是建议去缴纳这个养老保险。方式呢，就是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进行缴纳，然后档次呢，也可以选择最低的档次。为什么呢？就是保证咱们这个养老保险工龄的一个连续啊。所以呢，就是缴纳的方式呢，就是可以啊，一个是到咱们所在的社区所在的参保地，户籍所在参保地啊，持有效身份证件就可以办理这个灵活就业人员这个参保啊，也可以通过手机辽宁人社啊，自主的在手机上进行这个参保登记啊，也可以通过咱们现在这个社保热线现在就办啊，上传身份证件后，我们也可以现场给您办理，然后办理之后这个参保登记呢，就需要咱们参保人员通过手机辽宁税务这个微信的小程序进行自主的在网上选择比例啊，缴费额啊，及时的进行缴费。
1: 好，这位叫夕阳红的听友呢问这样一个问题，说男60岁06个月退休，退休金个人账户总额分摊多少个月发放？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0: 他大概是想问一下他，因为咱们养老保险呢有个人账户部分，
1: 还有统筹账户，
0: 对，统筹部分，对。然后呢，他是退休之后呢，个人账户是按月进行累积到退休待遇里。这个我们现在是系统里是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去体验几个月，对，
1: 个人账户总额分摊多少个月发放啊？这个怎？
0: 他这个人员如果方便的话，就是上传一下，
1: 对，把您的身份证啊发送过来，
0: 可以具体给您看一下。
1: 明白，好嘞。这位呢叫小 M 啊，说养老保险中断了，中间断了啊，可不可以补？
0: 养老保险中断呢是分几种情况，一个是灵活就业人员中断。这个刚才我也介绍了一下，只能是当年内的中断可以补缴。比如说2026年，那么今年1月份、2月份某种原因你没有缴纳，那么现在是可以补缴的，到今年12月底之前都可以进行补缴。这是指的是灵活就业人员，对，年度内啊。那么跨年的，比如说你现在想补2025年或者更早年份的，是不允许的啊，没有政策依据。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咱们养老保险中断是企业身份原因造成的啊。那么比如说以往企业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经营效益不善呐等等原因啊，可能只开工资了啊，没有按时给员工缴纳养老保险。那么这种情况现在是可以有政策进行补缴的，但是补缴的前提要提供原始的档案材料。比如说和这个单位的招工合同、解除合同、工资表等等啊，那么我们社保经办机构呢会根据省里的相关文件要求逐一核对啊，您的原始档案材料是否符合这个企业养老保险的补缴的条件啊？如果符合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是可以补缴的啊。这两种情况，
1: 小王问这样一个问题，说自己怎么查询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和缴费基数？
0: 查询这个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和基数呢，首先先说一下线下的方式。线下的方式呢，咱们参保人可以持有效的身份证件到我们任意一个社保经办机构都可以查啊，这是一个线下的方式。那么我们现在社保热线现在就办这个栏目也可以查询啊。然后线上的方式呢，我们可以通过辽宁人社啊，包括电子社保卡，包括辽视通，还有支付宝等多个微信小程序或者是 APP 都可以自主的进行查询这个缴费年限还有缴费基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我们周三的第一个小板块栏目呢是社保热线现在就办，节目当中两位嘉宾再次向听众朋友做一下介绍。分别是，
2: 好的，在这里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此刻坐在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是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主任张璐主任，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科员王海涛。两位嘉宾呢做客直播间，如果大家有相关的业务需要办理，那在这个时间呢，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同时呢，还可以把您的身份证啊这个发过来。当然，如果要是有政策要是咨询呢，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 2834700。那现在呢，我们也来聊。

0: 了解一下哈，就说听说咱们辽宁人社全新上了一位新朋友，就是智能新朋友 AI 智能客服宁宁。也就是说，无论你是深夜的时间、周末休息的时间，还是节假日的时候，随时想了解社保业务，只要啊参保进线咨询宁宁。那么接下来呢，关于宁宁这个事儿啊，咱们请张主任给大家做一下详细的介绍。
1: 好，那么我们辽宁人社呢，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咱们参保群众嘛，是在今年的5月份啊，通过咱们辽宁人社一个微信小程序啊，启用了这个 AI 智能客服宁宁啊，应该是在今年5月份全面的上线，全省统一时间。简单说一下哈，咱们这个宁宁这个客服呢，现在是全省统一的人工智能的一个客服啊，它的政策的库的权威包括答复标准现在都实行了一个统一啊。那么这里呢，就是大家可以24小时之内啊，随时的提问啊，随时我们这个客服会进行答复啊，也就是真正的实现了咱们社保这个咨询啊不断档啊不打烊啊。那这里呢，就是我们参保人呢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手机微信小程序里的辽宁人社登录之后呢，有个界面，下面有一个机器人的一个图标，智能的一个机器人图标啊，摁住它之后可以问你所有的相关问题，就比如说刚才问一下，退休职工带资格认证啊，我们想需要怎么办理，需要哪些手续啊，它都会及时给大家做出解答，比较方便的，
0: 那我们说在这个线上啊办理业务，实际上是可以办理15项高频业务，是吧？一会儿呢请张主任给咱介绍一下，就是高频15项业务都是具体的哪几项。那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
2: 好，这位呢叫小 Z 啊，想问一下，说离职没有工作了，能够转变成灵活就业自己续交吗？年限能合并吗？大家这个问题比较常见啊。
1: 两个问题哈，就是如果企业参保之后离职了，咱们是怎么缴纳的养老保险啊？建议这个参保人员呢，就是从单位解除后，如果没有及时找到新工作的情况下啊，养老保险还是要继续缴纳，不要停缴啊，因为要保证他这个养老保险的工龄啊，还有缴费额。那么是怎么交呢？就是可以转为自由人，也就是咱们的灵活就业人员身份进行参保啊。那么方式呢，办理的流程就是说，你和单位解除之后呢，单位会给你个解除合同啊。那么你持这个单位这个解除合同和你有效的身份证件，到我们任意一个社保经办机构都可以进行办理。那么办理的时候呢，我们社保经办机构呢会根据你的参保地和你本人的意愿，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原这个企业的参保地啊，比如说你原来的企业是暂前的，那么你可以继续留在暂前，以灵活就业身份进行参保。还有一种选择呢，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参保人户口是西四的啊，非暂前的，我也可以选择啊到西四以户籍地进行参保，两个选择。那么我们工作人员会根据你本人的意愿给你办理这个灵活就业这个续保的业务。那么续保之后呢，就是你可以通过辽宁税务这个微信小程序，通过手机进行选择对应的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和缴费金额去自主的进行缴费然后回答一下这个朋友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年限是否能合并。那么无论是你身份发生变化了还是工作发生变化了，咱们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缴费额都是合并计算的累计计算的，也就是说你金额是合到一起了，缴费年限也是累积到一起了作为你退休之后的待遇核算的一个标准所以这听众不要害怕，
2: 就是他不管是什么身份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最后都可以合并在一起，
1: 对，都可以合并到一起。这里呢就关于合并这块多说两句就说如果咱们是营口市的这个听众朋友那你是企业下岗之后灵活就业缴费，那么你只需要按我刚才说的做一个企业给你做停保之后你自己进行这个灵活就业参保续保就可以了不需要办理转移那么这个方式可以适用于全省，因为咱们现在已经省统筹了，也就是说你省内的我刚才提到的续保啦断缴的这个操作都可以 进行，不用特意去办理养老保险的转移业务。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办理

0: 一个是跨省人员流动之间流动那么需要您通过这个辽宁人社这个微信小程序，可以自主的包括支付宝小程序在手机里选择这个养老保险的转移业务，也不需要两地跑省外啊省内啊这样两地跑，不用了现在搁网上就能办理。另外一种呢，就是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或灵活军人进行调转也需要办理养老保险这个转移业务多说了两句
1: 好来咱们再看一下微信平台当中微友的留言这位呢叫绿水，他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月啊忘存钱了，银行批扣没有成功，第二个月呢存了两个月的钱，银行怎么批扣啊？
0: 现在呢咱们灵活军人这个建议大家呢是使用辽宁人社微信小程序进行自主的进行缴费，就不会出现这个批扣的问题出现这个银行批扣版的问题就是你如果没有交的话，就可以通过辽宁税务自主的把这个钱交上不要等银行再进行二次批扣
1: 好，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是大计他说到了退休没交够，年限可以延迟交费吗？或者是一次性补缴这个问题也非常常见
0: 那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你的这个缴费还没有达到咱们最低缴费年限，那么现在的最低缴费年限呢是15年，2030年之后将逐步提高到20年，这是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前提这里呢我们现在呢政策呢是只有2011年7月份之前，也就社会保障法出台之前这名参保职工参过保，这是一个条件。第二呢就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然后累计缴费5年，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你达到5年之后缴了还5年之后还不够的情况下，你是可以这个执行这个咱们一次性趸缴的政策所以呢这里呢也是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这个缴纳养老保险又想在退休时达到法定退休时按时领取养老保险待遇前提就是要保证咱们这个缴费年限要够所以也就建议大家尽量不要断保断缴及时的给他进行这个续保和缴纳
1: 听众呢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其实也挺现实的说的是什么呢，说如果到了退休的时候呢发现还有5-6年没有交齐还差了5-6年那么这5-6年他就是没交的话那他就永远不会退休了对吗？
0: 对，是的，缴费年限不够情况下是无法办理这个退休手续，
1: 就是理论上他不会拿到养老金了。
0: 对，是的
1: 那就得需要他自己呢就是查询一下，包括我们现在这个节目把自己的身份证发送过来看看还有多少年，
0: 对，
1: 然后呢什么时候缴费的现在按照目前现行的这个相关的政策的话是男
0: 是60周岁延长到63周岁，然后女同志呢50周岁延迟到55周岁，
1: 55周岁
0: 的延迟到58周岁，
1: 对然后现在是15年对吧？
0: 对，最低缴费年限15年
1: 到了2030年以后呢
0: 逐步提高到20年，
1: 20年这就是我们之前说延迟退休这个政策。
0: 对，然后针对我刚才提到这个年龄的问题这个里参保对听众朋友们也有误区是国家出台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这个退休时间但并不代表男的比如说你60现在新法定63了你就是一定要63周岁退休也可以，因为国家出台这政策的时候也有一定的考虑，就是也可以咱们申请60退休双向选择，你自己可以选择我可以交到63，当然我也可以选择60退可以的这个就是当时咱们出台去年出台国家出台这文件里面的弹性退休的一个原则
1: 还有一个就是说想要延后这样的话你得跟单位
0: 对
1: 进行一个
0: 延后，对刚才说是往前谈，那么往后延后呢是基本上咱们灵活军人不会选择这个延后，对都是希望尽快领到这个对退休工资待遇，那么多数呢会是企业，而且是比较效益比较好的企业对单位还能按时开支待遇比较高的，然后个人呢可能还有一定的特长和技能的那么这里呢就是

0: 首先是个人，你有意愿啊，想继续留在单位继续工作啊，这是本人提出申请。那么第二呢，单位可能也要考虑到您这个同志，我们是否要继续留用啊？双向选择啊，签订协议之后是可以再往后延三年。比如说男同志，你已经交到63了，新法定了，还想往后延，还可以交到66啊，是这样的。
1: 对，但是得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啊，如果交社会养老保险啊，没有到15年，
0: 嗯，
1: 这个人呢因病去世或者是发生意外了，
0: 嗯，
1: 那他这个养老金，他这个养老保险这部分个人的费用会不会返还？
0: 嗯，就是在职死亡，
1: 对，
0: 他就提到了是在职死亡，
1: 这个在职包括灵活就业人员也算，
0: 对，企业包括灵活就业人员都可以的。我们是返还个人账户余额的，
1: 嗯
0: 啊，然后呢，同时呢，这个人也可以领取在职的这个丧葬费的抚恤金，对对，是这样的啊。
1: 这个，
0: 然后这个计算的标准呢，是根据这个人的在此期间的您的缴费年限，
1: 嗯
0: 啊，包括您的缴费额度去计算的，
1: 嗯嗯，这不管是什么身份的啊，灵活就业人员和在职职工都一样，
0: 嗯，但是返还的只是个人账户部分，
1: 嗯，
0: 就是8%的部分
1: 啊，这是个人返还，分两个部分，还有一个抚恤金的一个，
0: 对，是的，
1: 啊，那个计算方法是根据
0: 你的缴费年限还有你的缴费额
1: 啊，
0: 嗯，
1: 好，我们再看一下啊。好，今天这个听众啊，在线办理业务的不太多啊，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社保热线现在就办这个栏目呢，是在每周三啊下午的4:30，三色方向盘节目和大家见面。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两位嘉宾啊在直播间给大家竭诚的进行服务。首先呢是回答大家咨询的社保方面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场办理有一些个人啊常见的社保业务，一共是15项。只要您呢把自己的身份证拍成照片，清晰完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再把您的想法和要求以及诉求啊，想办什么业务啊，在平台当中给我们详细的描述过来，然后我们海涛呢会在直播间给大家进行现场的查询和办理，省去了大家啊再跑社那个我们大厅啊这样一个比较麻烦的这个过程啊。15项业务，这样张主任再给大家说一下哪15项。
0: 咱们社保热线现在就办呢，是我们将窗口的高频的15项业务啊搬进了咱们直播间。
1: 嗯，
0: 主要有第一个是个人缴费技术的一个查询，第二是个人缴费信息的查询，三是灵活就业人员暂停参保，四是灵活就业人员恢复参保，五是银元参保信息查询，六是银元基本信息查询，七是银元变更信息查询，八是银元解封，九是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十是离退休人员变更信息查询，12是养老保险领取明细查询，养老保险待遇调整信息查询，13是待遇领取资格认证，14是社保卡挂失，15是社会保障卡的一个注销，一共是15项业务，那就根据咱们参保人的需求啊，可以发送到咱们平台上啊，我们这边会及时给您办理。
1: 这15项业务也是我们常见的啊，在窗口常见的业务。
0: 是的。
1: 除了这些业务之外，大部分还得需要到现场啊，需要本人去办理，刚才说了啊，要办理刚才说的15项业务，把自己的身份证先拍成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然后呢，再把您的诉求通过文字的方式，在我们平台当中有所显示，咱们两位嘉宾呢，会在直播间给大家竭诚的进行服务。好，看一下时间呢，已经到了16:59了，稍后呢，在广告还有天气预报之后，还是继续有请两位嘉宾在直播间给大家做解答啊，一会儿我们接着聊。

0: 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人生。

0: 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1: 翠华经验第十五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素仙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营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

0: 动物零强制消费，十八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经营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0: 北京时间17:07，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今天夜间局部有雾，西南风3-4级。营口城区是20-27度，盖州18-28度，大石桥18-29度，鲅鱼圈17-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4级，80左右，转4-5级，阵风7级，20-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南风11时前后转北风3-4级，21-26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局部有雾，西南风5-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1: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银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2: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

0: 网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直播解答，即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
4: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欢迎收听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品牌栏目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5: 北京时间17:11，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是周三，我们固定的板块呢是社保热线，现在就办。两位嘉宾再向各位做一下介绍，分别是来自于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的张璐主任和王海涛。两位嘉宾，你们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主持人好。
5: 好，我们的热线呢2834700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同时呢微信平台也欢迎大家呢就您所关心的15项热点的养老保险的业务，在平台当中给我们发送自己的身份证的照片，然后呢还有自己的诉求，通过文字的方式啊在平台当中给我们显示，然后我们两位嘉宾会在直播间给大家竭诚的服务，现场办理相关的业务。接一位朋友电话吧。这位朋友呢是李女士啊，已经等了半天了，尾号是9223。李女士你好。喂，哟，这电话好像掉线了啊。一会儿呢咱们导播可以尝试给这个电话呢回拨过去啊。热线呢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YKFM951。

0: 进入到七月份了啊，每到七月份的时候呢，都是应该说是招聘会啊比较密集开展的一个阶段。你像有一些高校的实习见习的学生啊，还有退休返聘人员呢，也在应聘的大军当中。但是呢，咱们说这部分群体在从业过程当中啊，一直面临着工伤保障不足、权益呢难以覆盖的问题。听说啊，我们社保部门呢也专门针对于这类特定的从业人员，出台了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的政策，切实守护他们的职业安全和合法权益。请张主任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方面的政策吧，让广大用人单位还有从业人员呢都能够比较清楚的了解，放心去参保啊。好，接一位朋友电话，这位是李女士啊，接完电话之后咱们再说那个问题。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啊，我想问问题啊。我原来单位在沈阳，我已经离职好几个月了，我现在现单位下个月给我交保险，我中间这两个月能补吗？
2: 可以的。告诉你怎么办哈，就是你现在呢这几个月呢，你是以灵活就业员身份可以进行参保。可以持你有效的身份证件到我们社保经办机构去办理。您的户就是身份证户籍地是哪的就可以到哪去。
1: 我户籍地是那个赚钱的，我想问一下咱周六周天能办不？
2: 可以。
1: 那我带啥？
2: 身份证就可以。
1: 不用带别的呗。
2: 对对对。然后我了解到咱们是就是市民服务中心，周六周日肯定是有值班窗口的。
1: 暂前没有是吧？
2: 暂前这个我现在不太确定但是市本级咱们市民服务中心肯定是有，我建议你去那儿但是只要是去到咱们经办机构都能办上就不管你要，就比如说你想在暂前进行参保，但是我们市民服务中心也可以给您办到这个暂前。根据你的身份证去是户籍地去给你办理参保。然后您对，然后我再跟您说一下，就是您办理给你办理完这参保登记之后嘛，比如说您欠缴了这2到3个月你可以通过辽宁人社那个辽宁税务手机的一个微信公众号进行这个自主的进行缴费，然后对应的选择您所想要的缴费的比例和额度。自主进行选择。还有呢，就是说您比如说下个月你的新单位，刚才你提到了下个月新单位给你缴费，对吧？
1: 对对对。
2: 所以你要在这个月之内把你刚才所说的这几个欠缴尽快去完成。完成之后呢，因为它有一个缴费的到账期。就是比如说你今天明天进行参保了，登记了，做完了，你缴完费之后呢，大概是3到5个工作日你这个钱才能到账。那么到账之后，对，你还要办理一个解除的手续，也是到社保经办机构当然也可以通过这个电话，就比如说你现在把材料上传之后，我们也可以给你办理然后你解除之后下个月告知单位就可以给您办理这个单位企业的养老保险这个参保业务了。
1: 那行，我还想问我那医保卡用不用换呢？
2: 医保卡你原来是医保的，
1: 沈阳的。
2: 对，沈阳的，沈阳的医保，那你这个是需要重新办理更换的也就是说你办理要办理医疗参保之后可以同时办理这个三代社会保障卡的更换，因为你医保要转到这营口
1: 好，那谢谢您
2: 没事没事，好，再见。
0: 好嘞，再见啊，这朋友。好。好，继续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就是有关于这个退休返聘人员呢，高校见习学生他们的这个合法权益我们要切实的维护好和保护好咱们社会保障中心社保部门呢对于这部分人群有一些政策
2: 是的，
0: 给大家说一下
2: 我们在去年咱们省内辽宁省出台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关于见习学生包括退休的返聘人员我们统一把这一类人员规定为特定人员那么特定人员呢，就是用人单位呢可以单独的参加工伤保险咱们工伤保险呢是个人是不需要缴纳的，是全部是由单位进行缴纳。那么发生工伤事故之后呢，是可以和咱们企业职工一样享受医疗费呀、康复费等相关待遇，也是保证了这个职工的一些合法的权益 啊，所以在此呢，就是也是提醒一下这个听众朋友，包括企业啊，咱们劳资人员 HR 这块啊，如果有这样使用这样的员工啊，或者本人是这样的人群啊，可以积极告知单位啊，为他办理这个工伤保险的待遇。同时呢，这里呢就是关于绩效的实习学生啊，那么这样的人群，你参加这个单先生参加这个工伤保险，是不影响你的应届身份的啊。比如说，有的还是想考研啦，或考公啦啊，现在不限制一个应届身份的一个条件嘛？那么这个单先生参加工伤保险是不影响其这个应届身份的啊啊，是有这个政策的。
0: 单先生，莫非这类人群还有其他的险吗？
2: 没有，就是单先生参加工伤保险，只有这个符合这类的人群才可以啊。
0: 就是我只参加工伤保险了，
2: 对，
0: 所以他的身份还能保留应届毕业生。
2: 对，
0: 明白。有听众的微信平台中留言啊，小明想问一下，说个人的职称，比如说副高级或者是正高级工程师类的，会影响到退休待遇里吗？是否会因此增加退休工资待遇啊？
2: 这个现在是他问的这个问题，首先不是在我们这个社保的职能范围内啊，因为主要是这个是涉及到退休待遇这个资格这个审批部门，也就是咱人社行政部门。但是据我们了解，就是现在灵活就业退休也好，企业职工退休也好，现在这个不作为级别的调整啊，就是比如说您可能在此期间你是这个高级职称，那么您对应期的只是说您的缴费基数高，你比普通的职称的人员缴费基数高，是这个会有影响，而不是说你到你退休的时候，因为你是高级职称啦，副高职称级别高，而给你对应的还有其他的政策。
0: 明白了。这个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正高也好，副高也好，只是在职的时候有相关的待遇，
2: 对，因为
0: 那么到了退休年龄的，到了退休之后呢？就是不会再看你正高副高了，
2: 对，是
0: 只是在你在职的时候，你参加养老保险的时候，你缴费基数高了，
2: 对
0: 吧？退休待遇可能会提高，
2: 对，会比其他职称要高的。
0: 明白了。好，再有听众 SC 想问一下，说在外省有重复的社保，影响在营口退休吗？
2: 咱们现在呢，就是国家也是逐步进行这个全国的养老保险的一个统筹，
0: 对，
2: 对，

0: 如果您在外地和，因为他实际说的不是很详细，是在外地是都是
1: 外
0: 省，
1: 他说外省，
0: 对，外省之间有重复缴费
1: 啊，
0: 还是说你外省和营口地区有重复缴费啊？不管是什么情况啊，现在是重复缴费，肯定是会影响退休待遇的核算的
1: 啊，
0: 因为要求是一个人员一个身份啊，一条缴费信息啊，也就是说你重复的部分根据实际情况会进行退一部分啊，那么是比如说您是企业和灵活就业之间重复，那么按照现行的政策是会保留企业啊退灵活就业部分啊，但如果是您是企业和企业之间重复啊，我们了解的是你可以选择一个高的保留啊，把低的退掉啊啊，现在是这样，所以具体还要看这个人的实际情况，但是肯定是重复的部分是必须要处理的
1: 啊
0: 要做这个业务处理的啊，然后才能和比如说你所有的数据都连成一条线之后才能办理这个退休。
1: 这个重复社保现在来看常见吗？
0: 不是很多，因为这种情况的发生就是因为过去它没有数据联网
1: 啊，
0: 那么现在呢就不会出现了，那么这个同一个人你如果在其他市或其他省外啊参保，我们在做这个续保或者参保登记业务的时候会有系统会有提示的啊，就不会让你变成重复。
1: 明白。
0: 对，只是说过去可能是在信息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但也不多。对对对，因为基本上你首先一个作为一个咱们子宫嘛，你不会双重身份到两个单位去工作。
1: 对
0: 啊，对，只会是你到这个单位之后然后去其他单位了啊，解除了之后去其他单位，很少会一个人你分身到两个单位嘛。
1: 对
0: 啊，所以这样的情况还是极少数的啊。
1: 那个公司那个单位也不会说因为你离职之后继续给你这个缴纳保险了啊。
0: 对。
1: 哎呀，这位听众呢叫自由人啊，说我医保断交了一个月，影响退休吗？医保这个
0: 不影响养老保险的退休。
1: 对呀、
0: 啊，
1: 那么办理退休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在先办理社会养老保险，就是养老保险退休，拿着这个审批表是吧？
0: 对，就是
1: 在办医保的。
0: 对，他这是退休呢，现在看呢是多数老百姓都是知道的是咱们养老保险的一个退休业务。对，那么你提前两个月哈，灵活就业员企业呢是由企业给您办理这个退休申请手续，然后达到你法定退休身份证的日期的次月。那么这里还有其他情况，可能档案特殊的情况啊。正常情况下，按你身份证的次月进行发放退休待遇，这是养老保险的退休。那么按照医疗保险的规定呢，就是说医疗养老退休之后啊，要到我们社保经办机构啊去打印这个退休待遇这个核定表啊，然后呢拿这个核定表到医疗去办理医疗退休。就是为什么要拿这个核定表呢？就是因为医疗保险呢，它会根据咱们养老待遇核定表上的这个您的缴费时间、参加工作时间来核定您医疗的视同缴费年限啊，然后去办理这个医疗的退休待遇。所以刚才这位同志问的医疗欠缴会不会影响养老的退休待遇，是不会影响的对，不会影响的。
1: 好的。经常说呀，这个办理这个养老保险退休啊，要到我们这个相关的部门去查自己的档案。
0: 对
1: 啊，因为这个档案的年龄好像跟那个自己的这身份证的年龄不一样啊。这方面也政策再跟大家讲一讲，必须要去查吗？
0: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窗口经办窗口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咱们退休职工的身份证日期和档案记载的时期日期不符。出生日期不符啊。那么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你不提前发现的话势必会影响你退休待遇的领取时间。因为这里呢就是说老百姓认为按照身份证就退了，但实际上如果存在我刚才说这种现象的话，我们按照相关文件的规定，这种情况如果一旦发生，是按照你档案这个人的对档案里面最早的一张这个招工表也好，什么入党表也好，入团表也好，就是以最档案里面最早的一张登。

0: 代理中心，就是就业代理部门去存放啊这个档案啊，在此时期的这个档案，这是一种方式，灵活卷源。那么企业职工呢，就是一般基本上有的是企业负责保管啊，当然如果没有保管条件的这些企业档案呢，还有可能存放到个人手里啊，还有可能也是像我刚才说的是放在代理机构啊，都有可能啊。所以呢，如果听到这个咱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是建议你呢是要及时知道这自己档案的存放地啊。如果要是存档案还存到个人手里的，也是要提前要把这个档案存放到咱们社保竞卖机构，就是就业的代理部门啊，对，规范一些，正规一些啊，也是能够对下一步你申请退休时啊，也有一个档案审核的地。
1: 对，就是咱们。先别管啊，身份证的信息跟你原始档案的信息一不一样，
0: 对，
1: 先别管这个啊，
0: 对，
1: 要知道自己档案现在在
0: 哪，
1: 这个很重要、
0: 很重要的、对，
1: 那个，
0: 然后还有一个提醒吧，小提醒啊、就是虽然不是我们社保竞卖的业务啊、因为档案存放呢这块是由咱们就业中心负责、代理部门负责，但是据我们了解，也经常会有人问到，就是你档案啊、个人手里的档案一定不要拆封，尤其是现在马上面临着就是大学生毕业季啊，对，
1: 每年七月份，
0: 对，就是不管是学生也好，如果你手里拿到你本人跟学校拿的档案了，现在有很多是学校和我们人才对接啊，档案直接邮寄到人才地，还有可能有的学校直接把档案放给学生手里了啊，不管什么情况啊，还有企业的这种哈、放到个人手里的档案，就是一定不要拆封。及时存放到正规的这个档案保管地啊、
1: 因为一旦要拆封的话，
0: 也影响你的档案存放，
1: 对、
0: 相关部门就不会留存你的档案了，
1: 对，这个
0: 比较麻烦，
1: 有保密的这样的一个，
0: 对，是的，有这个档案的要求，
1: 好，那么节目过后啊，如果大家对于社会养老保险方面还有一些问题啊，想咨询的话，张主任给大家留个电话吧，是吧？
0: 我们办公的电话呢是市民服务中心的298-0258，这是我们的办公电话啊。当然呢，如果因为电话也是比较热线啊，如果打不进去着急情况下，你也可以拨打12345。我们现在12345这个全市的这个热线啊，也有对应的工作人员给答复啊，对，
1: 好，
0: 都可以，
1: 明白。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社保热线现在就办这个栏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两位嘉宾啊，我们下周三接着聊，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0: 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知识汇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知识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即时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4: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3: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5: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6: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7: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张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美江，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

0: 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了，北京时间17:37，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交通委广播。这里正在进行的栏目呢是三色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那么昨天呢，我们营口交通委广播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接到了一位听众打来电话啊，这位听友呢是葫芦岛市的李先生，他呢想要通过我们节目的电波要表扬一下，感谢一下昨天晚上在风雨夜当中自己呢遇到了两组好心人对自己的帮助。那么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李先生的电话呢已经被我们切进了直播间，稍后呢我们将会连线他，请他呢再次讲述一下昨天晚上他的一段经历。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李先生。哎，您现在是在营口还是在葫芦岛？
1: 我现在是在盘锦。
0: 啊，到盘锦了。
1: 对，
0: 那您昨天晚上到底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呢？到现在为止您还念念不忘，非得要通过我们951电波感谢一下咱们营口的一些好心人呢，到底是经历了什么事儿？
1: 我昨天晚上10:00到11:00大概这个时间
0: 啊，
1: 就是在咱们的金牛山大街和那金牛山大街和那叫清华路
0: 啊
1: 那个交通岗的位置，正好我的车辆就发生了电路故障。
0: 就是老万都那个位置。您可能不知道万都啊，就是给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下老万都酒店那个位置啊，发生了什么电路事故是吗？
1: 我发生这个电路就是它属于短路了还是咋的了，反正就是我这个车吧，它属于电车
0: 啊，下雨了。
1: 对，
0: 有点影响。
1: 对，然后就走不了了，正好坏在这个交通岗中间了。然后就是我要就是特别感谢一下咱们营口的五位好心人。
0: 五位。
1: 对，
0: 慢慢说啊。
1: 有两位呢应该是就是出租车司机，就是据我观察的话应该是两口子。然后还有两位呢也是应该是两口子，是开一个黑色的好像是现代伊兰特轿车，具体我也没太仔细看。
0: 您的车就坏在了路中间了。
1: 对，
0: 动弹不了了。然后呢你就下车，可能是想寻求一下帮助是吧？
1: 对，
0: 首先遇到的好心人是
1: 出租车司机
0: 啊。
1: 应该是夫妻。
0: 怎么了他们？
1: 当时我就是那个问一下他们车上有没有工具，我想借用一下工具我自己维修一下。然后当时他们就把这个工具给我找到了，找到以后了，他停在那个交通岗前方靠右的位置，就在那等着。然后我就跟那个大哥说，我说大哥你这个工具你看咱俩加个那个微信，我明天来营口看你在啥位置，

0: 我把这工具再还给你。
1: 啊，
0: 然后那大哥说不用了不用了，就送你得了。
1: 哎呦，
0: 哈哈啊，就直接送给我了。
1: 这个工具是什么工具？是
0: 就是一把扳手。
1: 一把扳手啊。
0: 对，
1: 管用吗？用上没有？
0: 虽然那个工具不大，但是给我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1: 啊，有了这个扳手，结果自己就把这个故障给解除了，是吗？
0: 对对对。
1: 你看看，要我说平常啊，就这个小工具，你真没有还真不行啊。有的时候呢，你可能还真用不上，对吧？
0: 对对对。
1: 就缺这一个。后来这个出租车师傅啊，就没有要这个工具，就
0: 对。我让他加微信给我发位置，也没有加，就直接就走了
1: 啊。呵啊，人家就走了。
0: 当时吧，因为比较忙，因为我车吧正好坏在交通岗的位置了嘛，我怕影响到这个交通，所以就是也没来得及说拍个照片记录一下车牌号什么的。
1: 这是一个啊，这是好心的一对，应该是这个出租车司机夫妇俩人哈。咱们连线的时候，这个刚才在交流的时候，您说是这个女的哥，这个的姐女司机，
0: 对，
1: 跟她的这个爱人，因为她的爱人拿出了这个扳手，对吧，交给了您，所以你证明应该是夫妻两个人哈。啊，
0: 对。
1: 大概多大年龄呢？
0: 年龄我感觉四十七八岁。
1: 行，好了，那就说这一对好心的这个出租车司机师傅，这个夫妻两个人呢就没有要这个工具啊，人家就离开了，所以工具还在您的手里。想通过我们电波呢，想找到这个好心的这位这两位吧，这个
0: 对对对，
1: 司机啊，还给他是吧？
0: 对对对。
1: 好，接下来您不说了吗？还要表扬另外三位是吗？
0: 对，另外三位，其中有两位也是夫妻。他们当时开的是一个黑色轿车。就是他当时看我在那个位置，然后他就主动停车问我需不需要帮助。
1: 啊，
0: 因为我看他开的吧是一个油车，我开的是电车，我说我开的是电车，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帮助我。然后他说电车我们不懂，但是那个我们认识一个那个就是修理的救援的。
1: 啊，
0: 他说我可以帮你联系一下。
1: 联系救援啊。
0: 对，然后他帮我联系的救援。
1: 哦，就是当时您还没有扳手的时候，先遇到的是这一对夫妻，对吧？
0: 不是，是我有扳手的时候，就是故障还没排除的时候。
1: 啊，
0: 我正在排除故障的时候。
1: 明白了。
0: 这两位又问需不需要帮忙。
1: 同步找的救援。
0: 啊，对。
1: 来了吗？救援。
0: 啊，救援来了！这个小伙子呢，我也是就是其中要感谢的一位。
1: 哟，为什么？
0: 就是因为我车故障排除了，但是呢，我们俩之间没有联系方式，所以呢，我不能直接走，我走了他到这地方就找不到人了。
1: 啊，
0: 我就把车停到那个交通岗前方，右靠右停了，然后我就等他到，等他到以后呢，我说那啥，我说你给我个这个。这个收款码，然后我给你转一个心意。我这是大半夜跑来了，我给你转个心意，买两包烟抽。这个小伙子也是不用，没事的，你修好了就行了。
1: 明白了，就是您修好车的时候，救援车还没有到。
0: 对，
1: 然后您特意等这个救援车到，要表达一下感谢，要扫个码，给这个司机这个，你按您的讲话要买烟抽是吗？
0: 啊，对呀，
1: 啊，你就哎呀，那你也是好心呐，
0: 啊！你说给人给这个，就叫到这儿来了，是吧？
1: 所以你于心不忍。
0: 对对对。
1: 本来可以开车直接走，但是您还是在现场等待救援过来，是吗？
0: 对对对。
1: 哎呀，
0: 对，
1: 那您的心也很善啊。
0: 就是我不能让人家这个
1: 白跑一趟。
0: 两位好心人把这个救援这个小伙叫来了，咱不能自己偷摸走的。
1: 哎呀，其实这个救援呢也没帮上忙，只是你于心不忍，这个下着雨来到现场想给你实时救援，但是呢没用上，但是您呢还是在现场等待，想给他表示一下是吧？结果人小伙呢也没收。
0: 对。
1: 嗯。
0: 然后当时这个小伙也帮我看一看这车，虽然说我已经处理完了，他又帮我看一看，我再帮你瞅一瞅。
1: 啊，你看， 真好，真好啊！所以李先生啊，您作为一位外地人啊，这个是葫芦岛人，在

0: 咱们营口，这是临时外出是吧？
1: 对对对。
0: 啊，遇到了咱们营口的这个，应该说，在下雨天，自己有点车辆小故障。那么这小故障呢，在解决过程当中啊，还有五位咱们营口的好心的这个市民朋友啊，给你提供了力所能及的一点点帮助。其实呢也不算什么，但是您呢非得要通过我们的电波951的电波，把自己的心情，把自己的这个表达感谢的心情呢，想通过电波来这个传递一下，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就是虽然事儿不大，但是吧确实是挺暖心的。
0: 嗯，对，咱们营口人啊都是这样的有爱心的这个人士啊，也希望呢通过这件事呢，就是您首先呢自己的车上有一些必要的工具啊，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再来咱们营口的时候，我们也非常欢迎您还有您这个猴子岛的一些朋友到咱们营口来就这个做客，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就这么多了是吗？
1: 就这么多。
0: 好，
1: 就是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就是这也是这几位好心人，我觉得也是给咱很多人吧，就是树立了一个榜样。
0: 嗯
1: 也是对咱们这个营口精神文明建设，我感觉也都是非常有这个贡献的吧。
0: 是，
1: 我是这么想的。
0: 对，尽管个人能力有限啊，但是他们做的这个事儿呢确实也暖到了您的心，也帮助到了您，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也感谢您啊，那个能够把自己经历这件事呢通过电波给传递出去，让更多的朋友呢也都能够在别人遇到一些小问题小麻烦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伸出援手啊，互相帮助，对吧？
1: 对对对，传递一下正能量。
0: 嗯，传递正能量。好，谢谢您李先生啊，也希望您呢在开车的时候一路顺风，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再见。
1: 好，拜拜。
0: 再见再见，谢谢。哎。

好了，刚才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葫芦岛的一位李先生啊，昨天晚上在下雨的时候自己的车辆呢出了一点小故障，那么在给自己的故障进行排除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咱们营口的五位好心市民，给他了积极的帮助啊。尽管的事情呢不是很大，但是李先生呢也是心存感激，非得要通过我们九五幺的电波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表达一下自己的这种谢意啊，感谢咱们营口的好心朋友啊。微信平台当中微友的留言我们来看一下，来这位呢叫勇闯天涯啊，想了解一下现在红旗小学门前的车辆的秩序情况怎么样，现在红旗小学门前一路畅通啊，孩子们早已经放学了，已经放现在是17:50了，20分钟之前就已经这个放学了啊，现在这个道路呢顺畅了很多。我们再看一下万达广场的制高点显示出来的画面呢，是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现在来看啊，东向西的车非常之多啊，这个方向呢现在正是红灯，车辆从这个路口呢已经排到了邮电大厦那个园林路了啊，大家不要着急啊。上午的时候还下点小雨，下午的时候有点阴天，那么现在呢到了4点以后啊，这个太阳也出来了啊，太阳出来了，大家心情一定要好一些，别着急，都能够平安到家。

仍然是勇闯天涯这位朋友呢，在17:34的时候给我们留言说，钢铁路口啊，三个信号能过去，一个信号100秒，绿灯是30秒。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再看一下这个是葡萄酒店啊，五线青花大街制高点显示出来的画面。因为我们知道潘潘路啊，从鸿运大饭店开始一直往南啊，正在施工改造。五线青花大街呢，也就是鸿运酒店门前，包括葡萄酒店的门前，这个自半侧呀是正在修路状态啊。就是道北方向正在封闭啊，正在施工，所以呢显得车流量比较大。这个秩序啊还算是比较良好的啊。17:52看一下双星源制高点显示出来的是二线新兴大街和盼盼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二线已经是绿灯放行了。车辆东西方向啊，车辆也是非常。

0: 各位听众呢，也可以在下班路上啊，把您遇到的路况跟我们取得联系。微信平台是 YKFM951 YKFM951。说一条全国铁路即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的事儿啊。今天呢，我们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今年的7月1号零时开始呢，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呢将进一步提升。调图之后啊，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啊。那么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也一共是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的距离。那么调图之后呢，乌鲁木齐到北京西之间呢，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呢，乌鲁木齐到重庆西之间的 T 字头的列车将升级为 Z 字头直达特快列车。这个乌鲁木齐啊至重庆西之间的旅行时间比线图压缩2个小时。另外呢，铁路部门呢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将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通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加动车组列车，为通勤旅客出行提供更多的便利。铁路部门呢也给大家一个提示啊，说新图车票呢将于6月17号，也就是今天陆续发售。那么调图之后呢，列车开行信息啊还有服务资讯，旅客大家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等渠道进行查询。
1: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眼。

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最华金院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

码素仙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

0: 乐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7711，微信同号。
1: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银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银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银口市戏曲学校。银口戏校是辽宁省

0: 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951信息快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今天夜间局部有雾，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0到27度，盖州18到28度，大石桥18到29度，鲅鱼圈17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80左右转为4到5级，阵风7级，20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南风11时前后转为北风3到4级，21到26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今天夜间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今天夜间局部有雾，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0到27度，盖州18到28度，大石桥18到29度，鲅鱼圈17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80左右转为4到5级，阵风7的平台呢，把审核成本转嫁给了最薄弱的快递员。石某啊，每一次退货，快递员上门取件时呢，只会简单的看一眼包装是否完好，称一下重量是否大致相符，然后呢就扫码收走。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拆开包裹逐一检查，所以呢，很多小商家收到掉包之后的烂布头、残次品包装却无处追责，所以快递员呢也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很多异常订单可能被平台直接转嫁到快递员的头上。那么纵观这个案例啊，这不是石某的一个恶，而是这个系统性的制度漏洞在助攻。石某终于被刑拘了，是他个人的结局，但是平台不能只当受害者，把锅全都甩给一个个贪婪的消费者。如果风控机制始终缺位，规则设计始终把风险推给最底层，那么一个石某倒下了，还会有下一个石某冒出来。电商平台啊，每年从无理由退货的便利当中获得了巨额的用户增长，也该为这一套规则带来的风险承担相应的治理责任。我们说7天无理由退货呢，这个是商家对消费者的信任，不是不法分子理直气壮白嫖的底气。信用被滥用了，伤害的是整个行业的信用基础，平台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早该结束了。升级风控啊，别把风险全都抛给商家和快递员。那么法律的底线呢已经滑下了，制度的漏洞呢也该补上了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

0: 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南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南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4: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3: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5: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3: 选点硬核的。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7: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9: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次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7: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8: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9: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0: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1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2: 严爵，一点小意思。
1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2: 是我不好意思。
1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1: 小意思，小意思，
1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 相见。
15: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很喜欢听老歌，很喜欢怀旧。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少年吧。人生真的很奇怪，明明心里已经沧桑了，却开始无比怀念单纯。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的声音是放学之后和喜欢的人在夕阳下喝过的奶茶的味道，香香甜甜。我虽然不善于表达，但很爱你，所以就算爱你要承受所有的委屈和苦楚都没有关系，你过得好才是我最希望的呀。

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你想要的只是一个不会离开的人，冷的时候给你一件外套，胃里难受的时候给你一杯热水，难过的时候给你一句安慰，就这样一直陪在你身边，陪你走过漫长岁月。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电影《东邪西毒》里有一段台词，以前我以为那句话很重要，因为我相信有些事说出来就是一生一世，现在想一想，说不说也没有什么区别。有些事情是会变的，我一直以为自己赢了，直到有一天我看着镜子才知道我输了。我最喜欢的人不在我身边，如果能重新开始该有多好。杨宗纬，其实

瞬间绝对不是爱而不得，而是你清楚地知道你和这个人没有以后，他给过你的没有给过你的都要给另一个人了，而你连眼红的资格都没有。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翠华经验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

0: 888888。
1: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2: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1: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蜜，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江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2: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生灵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事，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听闻爱情，十人九悲；听闻誓言，十诺九谎；听闻后来，始终一人。刘旭阳，把孤独当作晚餐。

所有的虔诚，所有的赤诚，所有的怦然心动，都被你的踟蹰不前、遮遮掩掩给磨光了。放心，我会慢慢忘记你。

们见个面吧，时间你定，可以在长江上的缆车里，可以在下课铃刚响的教室里，可以在洒进清晨第一缕阳光的机场，可以在深夜的火车站，可以在你的城市，也可以在我的城市，可以是南方，也可以是北方，但是请你不要再出现在我的梦里。好妹妹乐队，平常有见。

睡作息，点点滴滴，忘了关的窗和落单的袜子还停在平常里，擦不干净的眼镜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陷入爱情的我们，因为爱情而勇敢，也因为爱情而自卑。因爱勇敢，所以我们在爱情里乐观执着，一心一意地为对方付出。因爱自卑，所以我们不敢爱得太用力，总怕自己配不上对方。陈友莉的歌其实都一样。

坚持充满着遗憾，你付出的得不到认可，你满心欢喜的那个人也不愿意跟你走下去，于是最后我们都在爱里受伤，也在爱里成长。在经历过磕磕绊绊之后，我们才能明白该去爱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才值得我们付出。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汇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南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南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

0: 711微信同号。
1: 浓眉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银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一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棍循环抽，后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2: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时段。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难以言说的秘密，无法逆转的悔恨，无可企及的梦想，以及难以忘怀的爱恋。期待你把这些跟小青一同分享。

饮食男女，虽然琐碎，却也是活着的味道。无论从前有多慢，无论现在有多快，我知道脚下的土地和身边的爱人，不管从前还是现在，都要尽全力守护。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人生如行路，总是看到比自己优秀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总是看到和自己差不多的人，说明你正在骗自己；总是看到不如自己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下坡路。与其埋怨，不如改变，调整心态，积极向上，属于你的路上便会洒满阳光。

人生的幸福，一半要争取，一半要随缘。争取不是和别人争，而是与困苦做斗争。没有唾手可得的幸福，主动争取才能一步步接近幸福。随缘不是随波逐流，而是置之而后安。能力与条件所限，很多人是要随遇而安，随缘而止。争取人生会减少遗憾，随缘知足者常乐。最怕该争取的时候裹足不前，该随缘的时候心存执念，总在得失之间纠结痛苦。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蓝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5: 翠华经院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圈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

0: 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银口

0: 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9: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在这个时段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当一个人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候，就不再想去寻找依靠，任何人都是负累。成熟是一个很痛的词，它不一定会得到，却一定会失去。有时候我们可以一脸茫然，有时候我们又执着的有些不堪。

想一想，其实做个中庸的人也不错。你说慢节奏生活好，我附和着。他说快节奏生活刺激，我也赞同。就像小公寓精致，大房子宽敞，各有千秋，实在难分好坏。其实生活也如一生，从来都不会非黑即白。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后来的感情，你知道了，先保护自己，再也不敢那么肆意的不顾一切。真正天长地久的爱情，过程很少是轰轰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总会变得越来越宽容，所以很多事情到最后并不是真的解决了，而是算了吧。时间会抚平一切，虽然我们往往并不知道这时间需要多长。今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以前耿耿于怀翻来覆去好几个晚上睡不着的事儿，如今也变得云淡风轻了。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711，微信同号。
1: 罗梅陪你看世界，由银鹏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银鹏交通文艺广播。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7: 收听九五幺，
8: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淹没在大西北黄沙之中的城市西宁。西宁是青海省的省会，古时候称为西平郡、青唐城，取西陲安宁之意。它位于青海省东北部，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处在黄水及三条支流的交汇处。从外观看，西宁似乎比兰州大气些，行走在市区感觉不到兰州那种压抑感。兰州的压抑来自于市区两边光秃秃的高山。拿兰州和西宁做对比，是因为它们同为西北地区的省会城市，而且两地相邻，距离只有200公里。黄水河连接着它们，地理和历史都颇有相似之处。两座城市各有千秋，小麦也并没有厚此薄彼之意。对于很多行者而言，西宁都是作为去塔尔寺、青海湖或者沿青藏线入藏的交通枢纽。在逐渐适应西部的路况和天气之后，就奔向拉萨而行了。但是西宁仍有值得你停留的地方，塔尔寺、东关清真大寺、北禅寺、南禅寺，一座座宗教寺院点缀城中及周边。细细品来，能看到民族融合的碰撞，或者去南山公园看看西宁的夜景，又或者去博物馆里看看这个城市发展的脉络。带着孩子的不妨去野生动物园，除了塔尔寺和青海藏文化博物馆、大通老爷山、耀子沟等周边景点外，景点均分布在城内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好在西宁市区并不大，可以细细品味，不会让人有走马观花的感觉。西宁也是一座有历史的古城，光西宁这名字就有近千年的历史，它源于宋朝，一直延续至今，从未改变。这比十三朝古都西安的名字都要早很多年。虽然名胜古迹不是很多，但是却很精致。最著名的西宁古八景很好地诠释了这个说法。西宁古八景也被称为古黄中八景，早在清代，人们就评选出

如黄钟八景。西宁古八景中有些虽然已经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消失，但其深厚的历史渊源至今仍然吸引着中外游人。接下来就让小麦给大家具体的介绍西宁古八景。首先小麦要说的是古八景里面的石峡清峰，从西宁往东走15公里便可到达一个秀丽清爽的避暑好去处，那就是西宁古八景之一的石峡清峰。石峡在历史上是以险关危隘著称的，世道安稳的时候它是连通东西交通的要道，每逢乱世它又是隔断两地的门户。宋代的时候这里修筑绥远关用来控制要害地段，后来又在清代的时候修筑了武定关和德安关。而石峡随着岁月的变迁也为人们留下了动人的传说。据说昔日这个地方崇山环复，河道不通，有仙人投石击山，丘峦崩摧，黄水中通，形成了奇峻雄伟的石峡。而如今的石峡，一座钢筋混凝土拱桥飞架南北，公路平坦如砥，行人车辆川流不息，险关变通途。只不过游人到达石峡口黄水两岸时，即便是夏日炎炎仍觉得凉风习习，想起以前那石乱马蹄稀的情景，不禁感叹岁月的变迁。八景里面的第二景是金额小日，这个名字是从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娘娘山金额山而来的。山顶有一座天池，每到夏季雨水旺盛的时候，天池里水波荡漾，池畔蝴蝶飞舞，五色斑斓，青海的山非常多。而娘娘山上有一个地方，早晨的时候在山上看日出，太阳从万山中喷薄而出，景象壮观，据说可与泰山日出相媲美。游人登山观看日出的时候，朝阳、山花、蝴蝶相映成趣。娘娘山以它的幽深秀丽、气象万千而闻名遐迩。还有两处景色小麦想一并提起，那就是文峰耸翠和凤台流云。为什么放在一起说呢？因为这两处景色都是和凤凰有关。提到文峰耸翠这个景点，必然要提及西宁南山的一个美丽传说。据说人们曾经在南山修建一座楼阁的时候，便有凤凰落到这里，当地人视为祥瑞之兆。后来也是为了期盼当地文风繁盛，人们就在山上修建了魁星阁，这一处的景致代表的是吉祥如意。而凤台流云本身就是为凤凰山所起的名字，山上有亭名叫凤凰亭。在南梁时期，传言龙现于长宁，麒麟游于随羌，由此而来的凤台流云成了西宁的盛景。凤凰山以关帝庙为中心的建筑群最初建造于明永乐8年，是西宁现存保护比较好的明代建筑。而如今山上的景点都是新建，由于凤凰山的海拔比较高，所以凤台上经常云雾缭绕，自成一景。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说完了凤凰，小麦要和大家说说龙了。这是另外一处的景色，龙池夜月。所谓龙池，指的就是位于西宁西郊苏家河湾村西南的一处泉眼。由于这里曾经修建过不少庙宇，所以在历史上这是一个香火旺盛的地方。这里的庙宇建于明代，后来屡建屡废，清末称作五龙宫，曾经盛极一时。而现在所谓的龙池夜月景致，我们已经无法欣赏了。但是遥想当年，泉水清澈，夜色清朗，明月高悬，犹如江南水乡般的美景如在眼前。再有那黄流春涨，也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景色。所谓黄水，指的就是流经西宁城北的黄河重要支流黄水河，又叫西宁河。每当春夏之际，黄水上游冰雪消融，水源充足，流至西宁的西郊河、北川河、南川河先后注入黄水，导致西宁河的河水骤涨，波涛汹涌，所以就将此处的景色称为黄水春涨。现如今黄水河两岸由于城市建设而日新月异，时值初春，漫步黄水河岸，柳色如烟，高楼林立，夜晚万灯辉煌，映衬着一天星斗，天人合一，别有一番情韵。在这八景当中，最著名的要数五峰飞瀑了。五峰飞瀑位于土族自治县的北沟脑，因为这里的山峰很像五个手指，所以叫五峰山。此间环境清幽，泉水众多，细流飞洒，好像

布高挂，到现在仍然是青海旅游胜地。五峰山有三个奇观，人们把它归结为三林、三洞、三泉。三林是松树林、杨树林和桦树林，夏季林木郁郁葱葱，繁茂遍野。到了秋天，松青、杨黄，桦叶变红，层林尽染，风景无限。而三洞指的则是东洞、西洞、北洞，三个洞深度不一，所以景色也不同。洞内露冷台仓，三泉的是龙宫泉、隐泉、裂口泉。三泉水相比较的话，龙宫泉的水质最好，泉水经石雕龙口喷出，沿七级石壁泻下，形成瀑布，水见山静。在泉石周围刻有山幽林更静，人间歌不尽，鸟语花香池，泉中水长流等诗句。从龙宫泉拾级而上便是五峰寺。五峰寺建于清朝乾隆年间，主要建筑有菩萨殿、龙王阁、玉皇宫、香宫楼、同乐亭。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的亭台楼阁都被涂上了新的颜色，更加引起游人的注目。五峰山也是青海民歌的演唱圣地，俗称花儿会。每年六月六正是五峰山风光最美的季节，五峰山六月六的花儿会也就闻名于世。花儿会的时候，西北各路歌手云集五峰山上，引吭高歌，声震四野，从黎明一直唱到深夜。五峰六月歌仙会，八乡四野觅知音，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艺术盛会，为五峰胜景增添了异彩。西宁八景中还有最后的一处，就是北山烟雨了。其实虽然西宁这个地方四面环山，但是南北两山却因为它的奇和秀被游人更加称道。在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北山，西宁北山又名土楼山。土楼山上曾经修建有土楼山神祠，在神祠的旧址又修建寺庙，以前称它为北禅寺，也叫永兴寺。早在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记载，黄水右东，经土楼南，楼北依山垣，峰高300尺，有若萧城，楼下有神祠，雕墙固壁存焉。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北山迄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北山的古迹不少，这也是北山至今还作为西宁的一大名胜而著名的原因。如今这里还有佛寺、道观、砖塔、洞窟、壁画和露天大佛，经过历代的扩建增修，在峭壁断崖间凿成洞窟，自西向东依次分布着9窟18洞，远远地看过去非常壮观。高原的气候乍雨还晴，而到土楼山游览最好的时机便是在雨中参观，在烟雨中才能真正感受到土楼山隐约模糊、水墨入画的意境。站在斗母殿，殿檐滴水如珠，雨幕中的群楼像笼罩了一层轻纱，道路纵横像是几笔粗墨，片片树林犹如淡墨渲染。遥望南山，似见似不见，形隐而神存。唯有北山顶上那座具有唐代建筑风格的宁寿塔，在烟雨蒙蒙中矗立着，像是一位久经风霜的老僧，在思谋着苍茫的人世。西宁的美景绝不止于此，但是小麦不能够非常详细地给大家介绍，如果喜欢就和小麦一样背上行囊去看看，相信你一定会流连忘返。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水果还有稻米，还有黑米，好像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素轩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购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

0: 88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自日游仅需1380元，银行。

0: 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学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这首歌是他在结婚之后发行的。如果你点开网易云的乐评，你会发现听众基本都把这首歌当作是李荣浩生活幸福的宣言。有的时候真的特别羡慕才华横溢的人，他们总是有很多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爱和恨，表达自己遇见一个特别人的时候心里的那一种复杂又微妙的幸福感。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忐忑，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少女时期呢，总是想从情歌当中听到的是轰轰烈烈的爱情，即使惨烈悲情一点都没有关系。那个时候真的特别需要从艺术作品当中来获得一点刺激，来给每天只有上学写作业的生活添一点色彩。稍微成熟一点才知道，当你的爱情不给你的生活带来大起大伏的时候，才是幸福的时光。因为爱情本身不是风浪，而是港湾。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把你带入到一个虚假的少年时代呢？白衬衫、蓝色的天空和绿色的田野，朦胧的爱情和光明的未来，这些让人觉得舒适、幸福、温柔的虚假的回忆，都是歌里唱给我们的。其实没有真正的经历过，但一点儿都不影响陷入到一种所谓的怀旧情绪当中，觉得过去的时光真的太好了。可能这才是我们怀旧的真实原因吧，因为歌曲总是把过去唱得太美了。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速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学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有多久没有看日出了呢？静静等待太阳从遥远的地方升起来，由一线细窄的光芒逐渐辉煌，在数分钟之内变换出许多不同的色调，用最华丽的光线和颜色盛满整片天空。太阳每天都会按时升起，却很少被我们认真观看。即便我们生来便只想为了过平凡的日子而活，但偶尔也要对平淡生活提出一些浪漫的要求，哪怕只是认真地看一次月落，观一场日出，就足以灿烂一段平凡的时光。

随着年龄的增长，越不得不承认，其实每个个体都是一杆秤，只是总有人妄想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如果你有耿耿于怀的痛苦无法放下，不必因为别人说他太小不必计较，便怀疑

己是否过于较真。如果你有满腔的感慨急于分享，也不需要因为倾听者觉得他微不足道就承认自己的大惊小怪。不要根据别人对待你的方式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毕竟别人再精准的算术不一定能解出适合自己的答案。

也许每一个经历过迷茫和低谷的人听到这首歌都会有所感触吧。小的时候以为只有自己才会遇到困难，不理解电视剧当中的英雄会负伤，美人会迟暮，钢筋铁骨的硬汉也会因为思念妻儿而落泪。现在终于知道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每个人都会遇到瓶颈期，会害怕，也会不知所措，都是由缺点和优点组成的共同体。在知道了这点之后，也许有些人在你的眼里就没有那么高不可攀，自己的平凡也不再是值得遗憾的事了。

思想家莱因霍尔德·尼泊尔一度调侃，每次我刚找到生命的意义，他们就把意思改了，所以不妨对自己多一些信任。生命是你自己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你仅有的东西，无需别人说三道四。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如果你对命运时常感到疑惑，不妨先将它搁置一旁，不被束缚和左右，尽管勇往直前，并且义无反顾。毕竟停在原地的只能猜测未来，亲自尝试一番总会有些许的收获，更何况试过了，我们才不会在别人的说辞当中错失时机，迷失自己的道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翠华经验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得入手好时机，款式齐全，寓意吉祥，价格惊喜，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6: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6: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赞助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很喜欢听老歌，很喜欢怀旧。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少年吧。人生真的很奇怪，明明心里已经沧桑了，却开始无比怀念单纯。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的声音是放学之后和喜欢的人在夕阳下喝过的奶茶的味道，香香甜甜。我虽然不善于表达，但很爱你，所以就算爱你要承受所有的委屈和苦楚都没有关系，你过得好才是我最希望的呀。

总有一天，你会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你想要的只是一个不会离开的人，冷的时候给你一件外套，胃里难受的时候给你一杯热水，难过的时候给你一句安慰，就这样一直陪在你身边，陪你走过漫长岁月。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电影《东邪西毒》里有一段台词，以前我以为那句话很重要，因为我相信有些事说出来就是一生一世，现在想一想，说不说也没有什么区别。有些事情是会变的，我一直以为自己赢了，直到有一天我看着镜子才知道我输了。我最喜欢的人不在我身边，如果能重新开始该有多好。杨宗纬。

最难过的瞬间绝对不是爱而不得，而是你清楚地知道你和这个人没有以后，他给过你的，没有给过你的，都要给另一个人了，而你连眼红的资格都没有。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银行。

0: 江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

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听闻爱情，十人九悲；听闻誓言，十诺九谎；听闻后来，始终一人。刘旭阳，把孤独当作晚餐。我多

所有的虔诚，所有的赤诚，所有的怦然心动，都被你的踟蹰不前、遮遮掩掩给磨光了。放心，我会慢慢忘记你。

我们见个面吧，时间你定。可以在长江上的缆车里，可以在下课铃刚响的教室里，可以在洒进清晨第一缕阳光的机场，可以在深夜的火车站，可以在你的城市，也可以在我的城市，可以是南方，也可以是北方，但是请你不要再出现在我的梦里。好妹妹乐队，平常有见。

睡作息点点滴滴，忘了关的窗和落单的袜子还停在平常里，擦不干净的眼镜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陷入爱情的我们，因为爱情而勇敢，也因为爱情而自卑。因爱勇敢，所以我们在爱情里乐观执着，一心一意地为对方付出。因爱自卑，所以我们不敢爱得太用力，总怕自己配不上对方。陈友莉的歌，其实

真实充满着遗憾，你付出的得不到认可，你满心欢喜的那个人也不愿意跟你走下去，于是最后我们都在爱里受伤，也在爱里成长。在经历过磕磕绊绊之后，我们才能明白该去爱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才值得我们付出。

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暖。

有人说，如果那年夏天我们再多做对或者做错两道题，那么现在会不会在不同的城市认识完全不同的人，做着完全不同的事儿？高考的荒诞之处不在于如愿以偿，而是阴差阳错。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男人想要的安全感是全世界都离开他，但始终还有一个女人不离不弃。女人想要的安全感是哪怕全世界都爱慕那个男人，但他也只爱自己一个。男人想要的女人是他的退路和归宿，而女人想要的男人是他唯一的家园。所以不要刻意爱到某一天男人心定了，女人心安了，那就是找对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陪大家度过这个时段。很多事情当经历过自己知道就好，很多改变不需要说出来的，自己明白就好。

有时候我们把一些事情想得过于严重，就像第一次上台演讲，第一次考试失败，第一次失恋，回头看看那些自己走过的路，见到的人，遇到的事儿，我们总能坚强地走过来。有我们节目的温暖相伴，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过得开心有希望。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年轻人不要试图追求安全感，真正的安全感来自我们自己的信心，来自每个阶段性目标的实现，而真正的归属感则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对自己命运的把控。因为这世界上最大的变数，其实恰恰是我们

我们常说人不可貌相，也就是不能以貌取人，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性格写在脸上，人品刻在眼里，生活方式体现于身材，情绪起伏表露于声音，家教看站姿，审美看衣服，投不投缘吃一顿饭就能知道。你只要有足够的阅历，其实人是可以貌相的。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世上只有该结婚的感情，没有该结婚的年龄。什么事情都可以将就，只有结婚这件事情没办法将就。因为你要的不是一张证书，而是婚后的一种生活。从结婚到老，你有足足几十年的人生，哪一天都没办法面对一个将就的人。所以婚姻应该就是宁可孤独

很奇怪，人总是想留住那些根本留不住的东西，比如青春热血、毫无保留的信任、无所顾忌的真诚。这些曾经拥有过的东西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远走了，在变成另一个自己之后，我们百般回首，以怀念来回避现实，尽管那现实可能不太糟糕。你知道回不去的，可你想回去，你正在拥有的你嗤之以鼻。节目最后和你听到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希望我们的节目也能和你一路同行。我是小青，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吧，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翠华经验第15届年终特卖会珠宝文化季，6月12号至14号，年度重磅补贴来袭，经典古法塑形手镯工艺费19.9元每克，购买和兑换同享福利，购买金价每克再减50元，温润古法泥鳅背大气轮胎手镯购买全部免工艺费，全场所有黄金手镯工艺费7.5折，家中闲置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换新款，全年难。

0: 888888。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

初识北海，我用半天时间来读，对于小麦来说已经很知足，就像是一见钟情的人不能太贪心，一旦贪心，在分别的时候便会忍不住哭。读一个城市也是一样，留下一点念想相思，才能在彼此心里常住。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北海这座城市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也没有我想象中的繁华，但是街道宽敞、整洁、明亮，给人一种心清气爽的感觉。这里的山很少，不像柳州、桂林一带随处可以欣赏到山的秀美婀娜，但空旷的地势更能让人忘却世间的烦恼，开阔眼界和胸襟。朋友得知我是初次来到北海，便一边开车一边给我介绍北海的风土人情。朋友首先带小麦去了罐头岭，他说罐头岭是北海的最高峰，站在峰顶可以领略到整个北海风光。我随他到了岭上，峰头处却被围墙围起，成了军事禁地，只能够观赏到临海的面，海面烟波渺渺，海天一色，让小麦不禁想起三国的时候曹操的观沧海。能领略到如此风光，真的是非常的荣幸。那个时候小麦只觉得自己学识浅薄，不能够像曹孟德那样赋歌吟志了。下了罐头岭，在岭下清幽处藏有一寺庙，走近一看，寺名普渡寺。小麦猜想这座寺庙应该不是什么古寺，因为香客不多，建筑材料也比较新鲜，但是建筑雄伟，与浩渺的大海相得益彰。寺外山门非常的宏大气派，足可以比肩少林寺山门。山门有一对联，上联写道：两万里天波渺渺，百鸟翩翩，一姓也须陶姓。下联便是：数千年法理，悠悠梵音，缕缕山门更是善门，横批莫向外求。看到这情景交融，富含处世哲理的对联，小麦竟不知是哪位高人所书，蕴含的内容如此的博大精深，简直是让人顶礼膜拜。绕过罐头岭，朋友带着小麦便直奔海边，很快我们就到了北海银滩。北海银滩绵延数公里，处处人山人海，银滩之大简直出乎我的想象。在银滩长达七八个月的泳季游泳，在蓝天白云下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在洁白的沙滩上游玩嬉戏，在轻柔的波浪中尽情畅游，在微星阵阵的海风中冥想，乘海上降落伞翱翔蓝天，驾惊险刺激的摩托艇乘风破浪，还有休闲轻松的沙滩运动，鱼情悦性的鸟类表演，赏心悦目的异国风情歌舞，极目天涯，海天相连，鱼帆点点。小麦站在银滩上放眼望去，只见波涛里数千人激浪，银滩上上万人起舞，说它是天下第一滩毫不过分。小麦心想，那既然来了，自然要去感受一下乘风破浪的激情。海里的浪的确很大，入海不足20米，一个浪头冲来，那些冲浪的游客们便七倒八歪，小麦也站立不住，多亏有朋友在旁边帮忙。海里的那些难以数计的面孔，竟然没有一张有惊恐的神情，倒有些像北海欢腾的浪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小麦和朋友们玩得正起劲儿的时候，有保安人员告诉我们马上就要刮大风了，在海面非常不安全，劝解我们先回到岸边。我们这才放弃了海面，回到银滩之上。其实无风三尺浪，有风浪三丈的道理我是懂的，但人生就是这样啊，如果不经历风浪，便难以享受到激情的巅峰。两万里天波渺渺，百鸟翩翩，一姓也去陶姓，那对联上高人所言的百鸟，

小麦在此刻得到了深刻的领悟。上了岸，我们在银滩休息了一会儿，便和朋友开始了接下来的旅程。和老友说说笑笑，便来到了我们计划游玩的第二个地方——涠洲岛。涠洲岛的岛形近于圆形，东西宽约6公里，南北长约6.5公里。我们去看了五彩滩和滴水丹瓶这些美景。五彩滩是位于涠洲岛东海岸，景区内长达1.5公里的海岸几乎都有20米到50米高的海蚀崖，崖面耸立，海蚀平台在海蚀崖前展布，平坦而宽阔。退潮的时候可以看到宽达几十米至上百米的海蚀平台。在海蚀崖与海蚀平台的交界处，形态各异的海蚀洞随处可见，这也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景色。而滴水丹瓶则位于涠洲岛西部的滴水村，滴水丹瓶的形成堪称中国火山景观的奇迹。岩石形成的悬崖峭壁是海蚀地貌，裸露的岩层有红、黄、紫、绿、青5色相间，纹理异常清晰。崖顶之上藤树缠绕，红花绿叶倒挂崖头，展现出旖旎多姿的色彩，因此取名丹瓶之名。巨崖层上常年涌动着水珠，不断地向崖下滴落，所以取名滴水。将它们两个放在一起，便有了滴水丹瓶的称谓。

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

我是小麦，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小麦继续和您一起品读北海。和朋友结束了涠洲岛的游玩，稍作休息便被带到了升平街。升平街离小麦住的地方不远，所以眨眼之间就到了。升平街其实是与主干道垂直的一条小巷，也就5米宽左右，进口立有一牌坊，牌坊书有一副对联：百年老街越百年沧海，千秋古巷现千秋荣华。透过牌坊，整条街灯火辉煌，游客和购物的人络绎不绝。小麦顺着街口踏着条形的青石地板独自徜徉，街道两旁大多是晚清和民国式的建筑，砖木结构一般是两楼一底，只有在房屋倒塌后重建的极少数赝品混杂其中，但也并不影响古色古香的韵味。漫步深入，恍若回到了上个世纪初，如果不是周围的人是现代装束，我一定会担心巷子里突然窜出八国联军。街道两旁一楼全是商店，除了招牌是仿古的之外，所有商品应有尽有，都是现代商品。街道长有1公里多，来回半小时便可逛完，整条街完全保留了民国初年的风貌，这真的感谢北海的政府和人民，为这座现代化的新兴都市遗留下一段历史的回味。逛完街已经接近日落之时，街上人影稀疏，只有满街的霓虹灯尽情地散发出盛世的光芒。或许明天我将要离开，离开这座城市，离开这座中国最早沿海开放城市，心里感觉有些怅然。朋友感觉到我瞬间低落的心思，便又牵着我到北海海洋之窗走了一圈。北海海洋之窗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景区由神秘绚丽的活体珊瑚、风韵深厚的航海历史文化、高科技造景技术的新一代无水水族馆、创多项国内之最的巨型圆缸景观，以及逼真刺激的国际最先进的 4D 动感电影等构成。这是一座引领海洋科技时尚、传播海洋文化品味、领略海洋无限风光的大型综合性海洋博览馆。博物馆内呢，有目前世界上最大最全的活体珊瑚展示缸，环形展缸长达28米，高3米，国内顶级活珊瑚养殖技术展示156个品种，2600多朵来自世界各地五彩斑斓的活体珊瑚，通过调节水质、水温、光线来控制其舒展和休息时间，让大家不必潜水冒险，就能轻松地欣赏神秘绚烂的活体珊瑚。就算渔民在海上工作一辈子，也不曾见过如此壮观的珊瑚。展缸同时模拟了珊瑚的生态环境，展示了300多种热带观赏鱼，总水体超过1000吨。这里还有一条让小麦震惊了的时光隧道，它其实是国内绝无仅有的荧光纯手工壁画，由日本著名荧光画大师花了3个多月画成，价值不菲。整个壁画描述了海洋形成、发展过程和未来的遐想，即海洋的昨天、今天和未来。在这里，你可以完全放飞你的想象。这个壁画另一个奇妙之处在于，如果关闭荧光灯，壁画会变成一面白墙，什么也不见。但是打开荧光灯后，画面栩栩如生，层次分明，你不得不惊叹大师的高超技艺。穿过时，身上如果穿着白色衣服，衣服会呈现出荧光状态，十分漂亮。这是一座集合了养生、文化、高科技、艺术以及科普教育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海洋博览馆。走进北海海洋之窗，探索科幻奇境，揭秘千年海洋，感受不同的海洋风采。就这样，最后的一站的游玩也结束了。
其实我并不想走，但我和同学一样，因为生活中其他的琐事不得不走。北海，我用半天的时间来读你，我也知足。人不能太贪心，人有的时候就得学会知足。中国有句古话叫知足常乐。听说北海还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叫新岛湖，这次没能去成，成为这次旅行的遗憾，会让我寝食难安。但是留一点遗憾，会让小麦对你更加好奇。如果不留点遗憾，过分的了解也缺少了那一份想要再次赏玩的兴致。也许留点遗憾会让人更加挂念。北海，虽然我只有半天的时间来读你，但是我却能够感受到你带给我的别样情怀。请原谅我不能挽留你，就像你也无法挽留我一样。但我相信下一次你和小麦一定如同热恋一般再见甚欢。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又到了尾声，梦想旅行日志下期同一时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

0: 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0: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华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每失望一次，我就少做一件爱你的事，直到最后备注改成了全名，取消了特别关注，也不主动找你聊天，收起你的东西，删掉你的照片。房东的猫，100个不喜欢你的方法。

我再也不偷偷看你的时候，就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不过多年以后，你会不会记得曾经有个人很努力地珍惜过你？

前，我在某一个音乐电台听到梁伟英的这一首歌，一下子就感染到我。歌名也很打动人，爱一直存在。

总有一日手要放开，我们也会记得日照云霞时的华彩。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有那么一段故事无法述说，就只能放任那些在深夜里对自己倾诉。深夜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这首歌，陈势安，败将。

的闭上眼睛，安静地想念一个人，一张脸，一个名字。深夜里的独自哀伤，不想习惯，却无力更改。人和人真的是说不清的结束。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银口。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7: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0: 欢庆。

0: 舞，晚宴在手，祝安康。
1: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5: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6: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7: 正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8: 林爵，一点小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林爵多关照啊。
7: 小意思，小意思，
9: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0: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2: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多少人开始的时候信誓旦旦地说，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目光所至都是你，但最后还不是走着走着就散了。朴树，那些花儿。

三毛说，岁月极美在于它的必然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时间流逝让食物有了保质期，让爱情也有了保鲜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才让我们所拥有的和所失去的都显得弥足珍贵吧。

0: 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一句话，我要的不是万众瞩目，而是在并不起眼的光环阴影里做着自己的梦，这些梦极其隐晦，不求理解，但美幻无常。夏日蒲公英，忽远忽近，我们在慢慢的成长过程中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失去。愿你今后所遇都是温柔之人，所见都是温柔之事。
1: 吹一口蒲公英，穿过几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林俊杰和金莎。金莎在林俊杰的演唱会上对他说，当有一天我们变成老爷爷老奶奶，如果你还会开演唱会，想唱这一首歌了，只要你说你需要我，我就来。被风吹过的夏天，
1: 海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大商电器新玛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

0: 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棍循环抽，套购达额送西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西马特4楼大商电器西马特店。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5: 来，坐我后面。
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5: 嗨，你们好。
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

0: 起上学啦。
1: 早餐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0: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啦。
2: 送孩子啊，我买点菜。
0: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3: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0: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4: 畅通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啦。
5: 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喽！各位收音机前的小伙伴，早上好啊！
6: 早上好，各位！
5: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 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畅通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小光。
6: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哎，
5: 又换搭档了啊！今天又有新名字了。
6: 对，
5: 来吧，各位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给我和婷婷起一个组合的名字，
6: 响亮的，
5: 好听一点啊！
6: 对。
5: 婷婷一般这个名字跟男搭档，组合名字的时候都是特别浪漫的，比如说听海啊，
6: 哎呦，
5: 是吧？
6: 关注了，
5: 对，听懂啊，
6: 那就是感觉听懂是谁啊？
5: 听懂生活吗？
6: 啊，动听组合，哎，
5: 对对 对, 对，听懂，
6: 就记得后面精髓了，
5: 就给孩子喷那个陪孩子写作业了，听没听懂啊？就是都比较浪漫，但是你看听光吧就不太对。光听也不对，
6: 光听
5: 不练也不行。
6: 哎呦，
5: 是吧？
6: 这一到期末的时候，光听不练就觉得，哎，
5: 听懂作业啊，都得来，
6: 就觉得笔头都得动起来哈，这手不能懒
5: 啊，
6: 嗯。
5: 所以就发挥一下我们听众们的
6: 才华，
5: 对，想象一下啊。互动方式：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YKFM951，随时的发送留言过来就可以了。今天呢，6:18的时候，我们的孟可为第52天来打卡了，
6: 收到，早上好。
5: 还有刘佳慧同学问候各位早上好呢，
6: 早上好。
5: 嗯，韩家树提醒我们早上好的同时，也说到了新兴大街与新华路的信号灯是有一点故障，对，
6: 说闪得特别的快呀，
5: 特别的快，
6: 怎么回事？
5: 怎么个闪法？
6: 是疯狂的跟你眨眼睛吗？
5: 来，我们这样啊，赶紧发送给我们的相关部门警媒联动的群里边，在没有修好之前，各位心中自有红绿灯啊，过去的时候互相礼让一下。
6: 我们过路口的时候还是要多多注意瞭望啊。
5: 没错，朱红旭来打卡了，还有我们的苗瑞格同学以及我们的老朋友汽车救援问候各位早上好。
6: 早上好。
5: 嗯，
6: 刘晨曦也来了，他说明天就放假了，这给我开心的呀。
5: 是的，而且3天假呀。
6: 就从这个学期哈，对于我们学生朋友来说，尤其是这个低年龄段的朋友来说，小朋友们这假期是不是过得挺多的，挺过瘾的，
5: 挺密的哈。
6: 对，
5: 哎呦喂，收心这活儿不太好干呢。
6: 期末考试还有大概2周的时间哈，这个时候咱们千万啊，边框边篓全在收口了。
5: 没错，还真得收收心了哈。
6: 对，
5: 今天早上咱们的朱冠林同学吃的是
6: 豆角，
5: 还有炖的鲅鱼，
6: 这感觉挺下饭呢。
5: 你这个要不要给这个饭倒点热水？就是正常那个温度的水
6: 泡饭呢？水泡饭，
5: 是不是会很好吃？
6: 那一碗不能够，水泡饭的话，
5: 水泡饭吃得快。
6: 对，2碗打底。
5: 嗯，红旗小学10年10班的张君泽同学来打卡报到了，
6: 收到，早上好。
5: 史木西、何新瑶，还有我们的小美，小美是早上吃的番茄鸡蛋颗粒面。
6: 颗粒面，
5: 你看看，点开看看。
6: 正说着呢，立刻把图片
5: 打开。哪有面呢？
6: 全是鸡蛋。
5: 旁边还有一个荷包蛋。
6: 这是有点像全蛋宴啊。
5: 嗯，元气满满的上学去了。
6: 哎，嗯，光组合，
5: 对，我和校主组合。
6: 那你的这个组合名也很浪漫呢，
5: 是吧？也很好听，
6: 对，不仅浪漫而且有力量。嗯，光芒万丈啊，哪个组合名能比得上这个？没有。
5: 他说那个你们俩叫听小吧。
6: 听小啊，
5: 听小有点太文了，
6: 对，
5: 就大家怕听不太懂，是不是？

0: 南开小学一年一班的杨傲涵同学来打卡报道了。
1: 收到，早上好。我们的老朋友风雨无阻也来了，还有红旗小学的高松浩赫和妹妹高克然一，以及我们的老朋友屈科宁，早高峰的铁粉了。
0: 是。
1: 一心也来了，一心呢给伦伦来打个卡，他说端午节哈明天就要到了，提前呢祝大家伙节日快乐，端午安康。
0: 安康。青年小学五年一班的王思涵同学打卡，卜凡轩
1: 早上好啊。
0: 好，卜凡轩也来了。王月锦同学也来打卡报道啊，说明天要和妈妈去大连动物园，
1: 很期待呀，
0: 很期待。
1: 不过需要早起一会儿，
0: 那算点啥事儿啊？
1: 值得。这种时候越是放假的时候，不自觉的这生物钟就是那么神奇。
0: 是，
1: 不知道怎么回事，上学的时候呢，
0: 就是
1: 对啊，一到放假就像天天开运动会似的。
0: 月锦到了之后多拍点照片啊，下周跟咱们分享一下。
1: 嗯。
0: 班顺凯也问候各位，说祝大家端午安康，收到啊。哎呀，明天就是端午的假期了，我们赶紧的来关注一下近期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啊。首先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到今天的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和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都是晴转多云的，南风呢是3到4级的，气温营口城区27度到21度，盖州29度到20度，大石桥29度到20度，鲅鱼圈是30度到1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南风是5到6级，所以整体的温度呢跟昨天差不太多，然而今天又是一个晴转多云的天气，南风是3到4级的，整体的体感是挺舒适的啊。
1: 体感舒适呢，我们也会增加一下自己的这个户外的活动的时间哈。但是呢，今天阳光挺明媚、挺灿烂，同时呢也挺晒的，所以咱们外出的时候要做好防晒。说完了营口的天气，接下来咱们把目光转向到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辽宁是阳光陆续上线，大部分时段哈，咱辽宁的天气都是以蓝天白云的景色为主，天空的颜值还是比较高的。但是现在已经在户外的朋友会发现了，天空还是有那么一点雾蒙蒙的感觉，会影响我们开车时候的这个视线，所以呢咱们开车的时候还是要多多的注意安全。现在呢，辽宁的降水从今天开始哈是结束了，但是呢这6月份的热天气就要回归主场。今天辽宁预计会升温1到9度，从早上开始各地的最低气温呢是17到20度左右，随后气温回升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像沈阳、鞍山、本溪、阜新和朝阳最高温呢能够达到30到31度之间，其他城市能够达到25到29度左右。在今天白天，全辽宁热度是明显的升级。另外呢，省内的风力哈，今天是以3到4级的南风为主，所以今天外出的时候，大家伙是可以直接来穿夏装的。
0: 嗯，
1: 但是要及时的补充水分，注意防暑降温。等到了本周五，就是明天开始，我们就迎来了期盼已久的端午假期了。
0: 嗯，
1: 那么刚刚暂时的休息了一会儿的这降水，随着假期也来到我们身边了，又来了啊。
0: 嗯，
1: 再次开夏。目前来看呢，在本周五就是假期的首日，雨水会在辽西首先展开，雨量不大，是以小雨或阵雨为主，随后会迅速的覆盖咱全省。等到了我们端午假期的第二天，降水量和降水的范围就会明显的扩大了，并且呢我们还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等到了本周日的时候，这场雨算是下得差不多了，只剩下辽宁东部地区还有零星的降水。虽然呢气温伴随着雨水的登场会再次下降，但是呢今年的端午假期哈不太适合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大家伙外出的时候一定随身携带好雨具，这个是关键词。

刚刚我们跟气象部门取得了联系啊，了解了一下未来两天的，也就是这个假期的主要的天气情况。预计呢，明天19号的下午到20号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接下来说到都是咱们营口地区的啊，然后局部呢雨量还

0: 间大，其余都是为晴天或者是多云的天气，气温都是比较高的，最高温度在26度到30度左右，最低温度呢也在17度到21度左右，以偏南风为主。19号，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陆地4到5级，阵风7级，其余风力不大，陆地一般为3到4级，海域是5到6级，整体的风力还可以，但是会有雨，所以各位这个端午假期想要出行的话，您是需要做好防雨的措施的。
1: 对的，随身携带好雨具很关键啊。
0: 没错。
1: 另外呢，在假期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朋友哈是想让孩子参加一下研学的活动。那么在这个端午假期呢，这个阴雨连绵的天气当中，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一些行程就要有所小小的调整。咱们无论是去到哪个地方，还是要多多关注一下当地的这个天气预报，临近的天气信息。
0: 没错，
1: 做好自己的出行规划。
0: 是的。今天早高峰的主播是小光和婷婷，所以也呼吁了一下大家给我们的组合取个名字啊。看来咱们俩的名字不是特别的搭啊，都大家有点都听不懂的感觉。你看八九说叫婷耀吧，就光耀的耀
1: 啊。明白了，但我记得其实之前哈搭档的时候，有听友给我们起的那个组合名，
0: 给谁？
1: 给咱们俩
0: 啊，
1: 起过一个，对，
0: 啊，
1: 听了哐啷，
0: 你这好，这接地气，这个啊，这个既响亮又
1: 响亮。
0: 那个红树成林说叫婷雨光，
1: 婷雨光
0: 就也不太。是吧？
1: 怎么讲呢？感觉不够朗朗上口。
0: 嗯，
1: 那这会儿听众就该说了，你俩要求咋这么多呢？
0: 丽丽说：“营广众听，
1: 营口广播，
0: 众听是怎么的呢？哪有小光呢？你告诉我啊！广光啊！
1: 光
0: 啊！明白了，这个更可气啊！急留言说笑听组合，我想问一下小光在哪里？你那是董，你那是笑竹和婷婷组合。”
1: 对，那下周有可能就我们俩搭了呢。
0: 笑听组合，生活没挫折，还挺好啊，
1: 还给我们俩押韵上了，感谢啊。
0: 就是。人品潮起又潮涌，也是的。有人忙着过端午，有人忙着跟爸爸送祝福啊。西市机关幼儿园小二班的晴天说：“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愿大家美好接踵而至。”
1: 粽子的粽，
0: 对，说提前祝各位爸爸们父亲节快乐啊！
1: 哎呦，宝贝儿太想事儿了，
0: 暖心啊！
1: 这爸爸听到之后了，哎，这个钱包里的那个钱要动一动了，
0: 抖露出来了啊！回民小学6年级3班的于彩彤同学来打卡，
1: 收到啊，早上好。你
0: 说的是我不想做。7点48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整体的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呢，我们是把目光转向到了百度地图大数据。现在呢，百度地图大数据当中，东风路是有一点拥堵的情况，其实也是常规的拥堵了，跟往常早高峰的时候的状态是一样的。从人民公园的东门开始，到前方的长征小学的路口处，都是一个断断续续的拥堵，并且中间还有一段深红色严重缓行严重拥堵的状态，估计也要个2到3组信号周期吧，才能够顺利通过。我们再来看，这是
1: 公园路
0: 啊，公园路。
1: 现在公园路呢和太和北街的这个交汇路口哈，公园路呢是南向北的方向比较忙碌。预计呢通过这路口的时候，咱耐心可得多一点儿，大概是需要3到4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0: 这是太和北街，
1: 对，
0: 太和北街现在呢是跟段坊路的交汇处也是比较拥堵，其实就是围绕着欢庆店市场，这个一左一右吧，
1: 对，
0: 啊，那块车多人多，去市场买东西的人也多。
1: 经常往那儿走的朋友，他肯定是有心理预期的，
0: 对。
1: 但如果说哈，咱们早间上班的话呢，其实这个路口会很自然而然的，就是规避掉，
0: 没错。
1: 绕着走，
0: 建设街的情况呢也是从辽河广场开始一直到潘盘路的交汇处，断断续续的拥堵当中，各位也需要耐心的等待一下哈。伤心来了，还有这个沿着学府路走吧，由南向北的方向，学府路现在是也是临近到建设街的时候，断断续续的拥堵，两个路口也有点首尾相连的感觉啊。
1: 对，
0: 但是好在是黄色缓行而已。
1: 黄色缓行呢，一般哈，我们在这个视频监控画面当中呢来关注到的时候，就问题不算太大。车呢虽然是多一点儿，但是也是在有效的通行当中。
0: 没错。
1: 比如说现在新兴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呈现的是新兴大街西向东的方向黄色缓行。那市府路呢北向南也是一段黄色缓行，问题不大哈，各位可以放心走行。
0: 好。 呦，这金牛山大街的市府路和学府路这个路段通行效率非常的一般呢，各位啊。
1: 感觉我得往哪儿走呢？我得绕开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学府路以及和盼盼路的这交汇路口。金牛山大街东向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金牛山大街红色拥挤的线路挺长，但是呢，主要现在金牛山大街繁忙的方向啊，还是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和市府路、学府路以及盼盼路基本上都是深红色的严重拥堵。大家伙儿现在呢，可以适当选择绕行到渤海大街。渤海大街整体来看，通行效率还是不错的。
0: 我的天哪，各位！
1: 越往城市南部去关注哈，我们会发现现在围绕在南湖公园周围的清华大街这一块，现在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
0: 哎呦喂，这学府路也是啊。所以，我的天哪！
1: 这怎么走呢？
0: 是呢，这样吧，住在南部地区的小伙伴，如果您有这个合适的路线，你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然后我们通过监控探头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给您看一看这个路线适不适合，反正是比较拥堵的啊。
1: 基本上现在从金牛山大街到清花大街，刚才我们提到的市府路、学府路和盼盼路哈，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形成了一个红色的田字，
0: 对，
1: 田地的田，
0: 对，就拥堵的矩阵了都啊。
1: 对，
2: 他们都知道吃饱才会拥有力量去奔跑，牛奶咖啡等大豆浆配粉油条。
0: 欢迎一下我们大石桥南街小学张恩善同学打卡，说上学出发，明天开始连放
1: 五天假。
0: 你自己给自己又放两天是不是？你吓我一跳，我合计
1: 是五天、有可能是中考需要占用他们的这个教室吧。
0: 考场。哎呦，
1: 听完之后放三天假的朋友心里开始不平衡
0: 了。我就是要咯噔一下吗？多喜乐说你们叫晨光停雨组合，
1: 有点小清新，有点小浪漫，
0: 也还好哈，
1: 还可以。
0: 晨光听雨组合，
1: 要不我们就换着用吧。
0: 行。
1: 对，今天是晨光听雨，下回就是听了光浪
0: 然后听有微光。
1: 对，这
0: 挺好。
1: 对，听荧光正听，
0: 哎，都行。
1: 对，都是我们俩。
2: 第一时间需要力量，带着梦想上班，机会就在不远
0: 。同样放五天假的曲克宁也来打卡了，说光叔怎么事儿？我也五天。
1: 你这是属于让我们放三天假的人怎么想
0: 拉仇恨了？
1: 对，
0: 不管放几天，今天要提醒大家一个重要的这个消息啊，是关于油价的事儿。
1: 开油车的朋友，这个关注一下哈，是一个好的消息。6月18号，就是本周五的0点，成品油的油价窗口调整会再度开启，
0: 就是今天晚上0点呗。那咱就明天加呗。是吧？
1: 对
0: 对，我理解是对的啊。
1: 对对对，我这一直就等着呢。
0: 对
1: 啊，最近都腿着走了。
0: 可以，因为你看啊，就算下来之后，如果是70升的这个油箱来算的话，调价之后，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大概少花25块钱左右，
1: 相当给力啊！
0: 是不是
1: 这个降幅。
0: 所以如果您还可以的话，这个油箱的油量还可以的话，建议明天再加油。
1: 对
0: 啊，但如果说今天我就坚持不了了，你少加点，
1: 少加点，加个10块20块
0: 的就够用。对，就够用。
1: 哎呀，我们俩的这个格局也就到这儿了。

0: 我们的小王子来打卡报道，也希望各位都能够端午安康啊，收到所有祝福全部收到啊。有很多小伙伴计划着端午节要有一个出行啊，那有一些呢这个家人朋友呢选择在咱们家乡营口来好好的深度的游玩一下。
1: 其实在我们营口呢也有很多的可以旅游的打卡的出片的地方啊，
0: 对，
1: 比如说呢最近在老港那儿吸引了很多年轻朋友，
0: 嗯，
1: 前两天呢晚上我去过几回，
0: 怎么样，
1: 大朋友小朋友非常多，
0: 哦，
1: 尤其是小朋友，
0: 哦，
1: 就是骑自行车的
0: 滑板
1: 玩滑板的
0: 啊，
1: 嗯，你有的时候
0: 滑板场地哈，
1: 对，你有的时候甚至需要去那儿排队。
0: 哦，
1: 我是7点多钟去的，我9点多钟走的时候，好多小朋友
0: 还在玩呢，
1: 还在呢，依依不舍。哦，
0: 这大户外太好了。
1: 对，那你看小朋友去了，其实呢不太可能就小朋友自己去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啊，对啊。
1: 周围你最少会有一个大朋友。
0: 嗯，
1: 那咱们老港那儿呢，现在除了有这个夜市啊、小吃街啊，嗯，还有这轮渡，也是吸引了很多朋友的目光。
0: 嗯，特浪漫哈。
1: 对，
0: 嗯，
1: 非常非常好看。
0: 嗯，
1: 有时间的朋友，咱们可以趁着端午假期。平时工作忙没时间，你端午假期去那儿转一转可以的。
0: 没错，为了充分的激活咱们营口老港的文旅资源，赋能区域旅游经济提质发展，切实的能够满足咱们市民的这种公众的出行啊、观光的休闲啊这些需求吧，经过交通交运集团研究决定了，从昨天开始就恢复了公交一路西行通往老港渡口区间的运营班次，
1: 也是给大家伙提供了这个便利。
0: 没错，
1: 咱们现在
0: 16号就开始，应该15号左右就已经开始，
1: 就是，
0: 有一些市民朋友已经感受到了，这个，
1: 已经享受到这个了。
0: 嗯，
1: 那这个线路的走向呢，是从西车厂沿线，
0: 嗯，
1: 然后到中天的御景湾，嗯，再来到辽河大街盼盼路老港街，
0: 哦，
1: 老港渡口，
0: 哦，
1: 然后再回到盼盼路辽河大街沿线西车厂，这个是线路的走向。
0: 哎，太好了，这个
1: 站点呢还，嗯，新增设了老港街沿线的老港夜市，老港，
0: 啊，直接就能下，
1: 对，
0: 啊，
1: 非常非常的方便。
0: 嗯，
1: 而且晚上去那儿的时候哈，啊，我们吹着这个晚风，
0: 嗯，
1: 听着
0: 看轮渡，
1: 对，听着这个浪花撞击岸边的这声音，哎呀，整个人就是很沉静，
0: 嗯，
1: 很放空，
0: 嗯，
1: 就心里面哎一下就很舒服了，
0: 好像一天的工作和烦恼都抛之脑后，啊，
1: 对，
0: 这不就是生活在这座城市当中的幸福感吗？
1: 嗯。
0: 公交一路区间通往老港渡口的班次的时间呢，是西车厂发车的时间是上午10点钟和下午2点钟，老港渡口到站的时间是10:45和下午2:45。当然可能会因为天气呀，啊，或者路况的原因，有个3到5分钟的误差。
1: 哎，这能理解。
0: 对，大家可以稍微的等待一下哈。
1: 好嘞。